0: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1。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1。2026年8月22日20点，中超联赛第24轮比赛，泰山队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上半场于坚勇出击失误，内尔松助攻阿奇斯推射空门闪击得手。下半场戴维森定位球破门，马德鲁加彭新力染红，最终泰山队是0-2不敌青岛西海岸。8月22日，中国U18男篮在2026年国际篮联U18篮球亚洲杯半决赛中，是以79-66战胜了新西兰的U18男篮。北京时间今晚22点，中国U18男篮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决赛，对手将从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产生。8月22日，在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中，中国女足U17以6-0击败了皇家马德里，获得本届赛事的第三名。北京时间8月22日，印度新德里羽毛球世锦赛混双半决赛，冯彦哲、黄东萍鏖战95分钟，2-1逆转印尼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的混双决赛。同样是在昨天，2026-27赛季的英超联赛拉开帷幕，升班马赫尔城在主场2-0爆冷击败曼城，英超新赛季取得梦幻开局。这也是时隔9年重返英超的赫尔城队史首次在英格兰顶级联赛中战胜曼联。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5: 气象101。
4: 今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间阴，日照临沂东部、潍坊东部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3-4级，其他地区偏东风2-3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9级。最高气温聊城、滨州、济南36度左右，潍坊、临沂、日照、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

北京时间的8:10，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啊，今年这个暑期档，这个电影《八仙》是非常受到关注啊，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蓬莱。其实关于蓬莱阁的这个景区，我们介绍过几次了。其实《山海经》当中有一句叫做"蓬莱山在海中"。大家能够想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蓬莱之名其实远远早于现在的这片土地，是东方神话当中最富浪漫色彩的幻想之地，给了后人留下了各种吞吐天地、浮想联翩的空间。山和海都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天堑，而在无尽大海中藏着一座山，那就一定是超凡的神仙的居所，神秘的面纱就此蒙上了。其实蓬莱原来是个市啊，2020年蓬莱市改并为区，并入了烟台

是在历史上，蓬莱从来不低调。从唐朝起，它就长期作为胶东半岛的登莱二州的登州治所驻地，而如今的蓬莱正是在千年的历史中沉淀而来。蓬莱阁我们之前说过了，它建于北宋的嘉佑六年，是中国的四大名楼之一。而登州港呢，则是我国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唐代登州和泉州、扬州、明州并成为中国的四大古港。从登州到辽东半岛，再沿着朝鲜半岛南下，是唐代除了广州通一海道之外的另外一条主要的海上线路，很多瓷器的货物都是从这里登船销往朝鲜和日本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去蓬莱玩的话，一定要去逛一逛古船博物馆，既能看到航道带来的文化的交融，也能看到文明间的碰撞。更多的显而易见的还有，你比如说修筑在这里的防御工程。在明代的时候，登州是升州为府，蓬莱依然是府城啊。正是因为非建府制，增兵卫不足以镇治，从宋代的刀鱼寨到明代的被窝城，蓬莱水城是一个重要的海防设施，守着渤海海峡的关口，是如今国内现代存备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而这个基地是由谁来主持建设的呢？那就要说到蓬莱这个最著名的这个人戚继光。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我来讲讲戚继光。

北京时间的8:17，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熟悉明史的人啊，明史里有一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那就是戚继光啊，他就是地地道道的蓬莱人。位籍就是军户户籍啊，明代的时候会有专门的军户啊、将户啊这样的分类。那么军户户籍在登州的戚继光，他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职务，是什么职务呢？登州尉指挥佥史，是正四品的大员啊。这个少年啊，承担起了父亲的职务，也承担起了他的职责。面对倭寇的入侵，他在兵书上提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志向。在山东，他重整卫所，巩固海防，守卫的事业是从登州开始的。在蓬莱有戚继光的纪念馆，纪念馆内陈列的军事智慧，在他的故居前有2座石牌坊，记录满门的功勋。城外的芝山之上有他的墓地啊，一生都在实践着海波平的英雄，留下了很多的精神的锚点。海洋是蓬莱重要的现实环境，给人们交融冲突，与之带来的还有自然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呢，古人的各种信仰崇拜啊，又化作了各种建筑。你比如说蓬莱阁旁边呢，还有天后宫、吕祖殿、三清殿、龙王宫，可以说是神仙齐聚，聆听着向大海祈求平安的世俗的愿望。当岁月的潮汐退去的时候，曾经的海防线上的枪炮硝烟和登州港的万缕帆影，终究沉淀成为了这座小城最深沉的底色。今天的蓬莱伫立在烟台之北，安静而沉稳，将千年的风骨融入了当下的寻常岁月里。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中超联赛第24轮，泰山队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最终泰山队0-2不敌青岛西海岸。同样是在昨晚，中国 U18 男篮在2025年的国际篮联 U18 篮球亚洲杯半决赛中以79-66战胜新西兰的 U18 男篮。今晚20点，他们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决赛。8月22日，在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比赛中，中国女足U17以6-0击败皇家马德里，获得本赛事的第三名。8月22日，2026-27赛季的英超联赛拉开帷幕，升班马赫尔城在主场2-0爆冷击败了曼联，英超新赛季取得梦幻开局。这也是时隔9年重返英超的赫尔城队史首次在英格兰的顶级联赛中战胜曼联。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岗，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7: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的8:3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今天我们继续讲讲蓬莱啊，关于蓬莱的最著名的那个景点八仙过海景区蓬莱阁，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其实现在的蓬莱小城既有千年风骨带来的古韵，又有神秘的仙境想象空间，更是一个临海的宜居小城。蓬莱的宜居呢，源自于大自然的偏爱，温暖带的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叠加海洋的调节，让这座城市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啊，为葡萄提供了天然的防寒保护，使蓬莱成为中国北方唯一的冬季无需埋土防寒的葡萄酒产区。与法国波尔多等地齐名的蓬莱名列世界七大葡萄海岸产区之一，当然到了蓬莱可以走进这里的酒庄来品尝醇香的葡萄美酒，也能领略自然风光和田园风情的完美融合。田横山呢，如果是喜欢看历史的人肯定知道田横这个名字，而田横山能看到黄渤两海交互融之处的分界线，也正是这种交汇使这片海域拥有了丰富的海产。苏轼任登州知州的时候曾经写下赋予行来夸奖蓬莱的鲍鱼，价比黄金的鲍鱼上桌的时候，其他的美食都得靠边站。其实不只是鲍鱼啊，靠海吃海，蓬莱人把鲜字发挥到了极致，传统的鲅鱼水饺个头非常大，非常饱满啊，汁水很多，鲜炸栗黄，外壳是金黄酥脆，咬开则是满满的鲜嫩保汁。还有各式各样的海菜包子，用碳水去包裹海里的菜肴，海菜配着肉丁、贝肉、虾肉，不管哪一种搭配都能保证鲜香和口感。麦穗状的包子馅儿大皮薄，更是非常非常的满足。而作为蓬莱美食灵魂的蓬莱小面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吃，讲究三分面七分卤，三面水三面碱，揉成的面团再摔制成软韧的面条，加入这个鱼汤或者是鸡汤，飞入蛋花，勾芡的卤汁变得粘稠啊，一碗下肚，面条爽滑，味道鲜浓，几块钱一碗是早餐的绝佳选择。

北京时间的8:4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那就像刚刚这首蔡琴的《海上良宵》的歌声风格一样，蓬莱呢其实也是这样一座非常温柔，适合停下脚步慢慢细游的小城。你可以漫步于蓬莱阁的古建筑群，或者是沿着横田栈道看海，也可以前往八仙过海与三仙山景区，沿着海岸线延伸到海狮公园吹吹海风，在海水浴场踩水戏浪，乘坐跨海索道俯瞰湛蓝的大海，或者是从蓬莱港乘船出发驶向长岛。在这片蔚蓝的海域里，如果幸运的话，还能在礁石和浪花间偶遇野生的海豹，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啊，任由这一天过去，去邂逅海上的一场落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只有在这样的小城才能遇到，所谓仙境不在天边，此间即是人间。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2: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5: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晚间，中超联赛第24轮比赛继续开打，泰山队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最终泰山队0-2不敌青岛西海岸。同样在昨天晚间，中国U18男篮在亚洲杯半决赛中以79-66战胜了新西兰U18男篮。在今晚22点，中国U18男篮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决赛。8月22日，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中国女足U17以6-0击败皇家马德里，获得本届赛事的第3名。同样是在昨晚，2026-27赛季的英超联赛拉开帷幕，升班马赫尔城主场2-0爆冷击败曼联，英超新赛季取得梦幻开局。这是时隔9年重返英超的赫尔城队史首次在英格兰顶级联赛中战胜曼联。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气象1021。
5: 今天白天决胜天气多云兼阴，日照临沂东部、潍坊东部和半岛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局部阵雨、大雨或暴雨。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2-3级，其他地区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36度左右，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李寻欢默然良久，缓缓地说道，但阿飞和金无命还是不同的。
11: 有何不同啊？
6: 也许他们杀人的方法并不同，但他们杀人的目的却绝不一样。
11: 哦，说下去。
6: 阿飞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杀人，金无命却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
11: 老人慢慢地点了点头，你说的不错。我也知道这个阿飞是你的朋友，但你为何一点也不关心他？为何不去看一看他呢？
6: 李寻欢低下了头，前辈，我你若想去看一看，现在正是时候，否则呀，只怕就太迟了。李寻欢突然挺起了胸，前辈，好，我这就去找他。

0: 李寻欢沉吟着抱拳说道：就此别过，前辈。他心里本来有很多话要说，却只说了这几个字，因为他知道在这老人面前无论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老人一挑大拇指，好啊，说走就走，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李寻欢果然说走就走，而且没有回头。孙小红目送他远去，眼圈都红了。老人轻轻地拍着他肩头，轻声地说道：你心里是不是很难受啊？孙小红眼睛还是呆呆地望着李寻欢身影消失处说道：没有。老人笑了，笑容中带着无限的慈祥，摇着头说：傻丫头啊，你以为你爷爷不知道你的心吗？啊！孙小红撅着嘴，终于忍不住了：那爷爷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让我陪他去呢？
1: 傻丫头啊，你要知道啊，像李寻欢这样的男人可不是容易得到的。
0: 他目光中闪着世故智慧之光，微笑着接着说道：
1: 你要得到他的人，就要先得到他的心，那可不简单呐，一定要慢慢的想法子。但你呢，若追得他太紧，就会把他吓跑的，我的傻孙女儿。
0: 李寻欢虽然说走就走，虽然没有回头，但他的心却依然被一根无形的线记着，记得紧紧的。他知道自己这一走，又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见到林诗音了。相见时难，别亦难。这十余年来，他只见到林诗音三次，每次都只有匆匆一面，有时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但记在他心上的线，却永远把握在林诗音的手里。只要能见到他，甚至只要能感觉到林诗音就在自己的附近，他就心满意足了。秋风扑面，已有冬意，残秋已残，李寻欢的心情也正如这残秋般的萧索。你留在这里，只有增加他的烦恼和痛苦。老人的话似乎还在他耳边响起，他也知道自己非但不该再见着他，连想都不该想他。他停下脚步，倚着一棵枯树剧烈地咳嗽了起来。等他咳嗽平息，他已决定不再想这些不应该想的事。幸好他还有许多别的事要想。那老人不但是智者，也必定是位风尘一人，绝顶高手。世上无论什么事，李寻欢似乎都很少有不知道的。但那个老人的身份却实在太神秘，他究竟是什么人？究竟隐藏了些什么？孙驼子，李寻欢很佩服。一个人若能在抹布和扫把间隐忍15年，无论他是什么人，都是值得深深佩服的。但他究竟为了谁才这样做呢？他们守护的究竟是什么？至于孙小红的心意，他怎会不知道？但他却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总之，这一家人都充满了神秘，神秘的几乎已有些可怕。山村，山脚下，枫林里，高高挑起一面青布酒旗，酒铺的名字很雅，有七个字：停车爱醉枫林晚。只看到这名字，李寻欢就已要醉了。酒不纯，却很清，很烈，是山泉酿成的。山泉由后山流。

0: 这里顷刻见底。李寻欢知道，沿着这道山泉走到山后，就可在一片梅林深处找到三五间精致的木屋。阿飞和林仙儿就在那木屋里。想到阿飞那英俊消瘦的脸，那明亮锐利的眼睛，那孤傲倔强的表情，李寻欢的心都似已沸腾起来。但最令人难忘的是，还是他难见到的笑容，透着他那颗隐藏在冰雪后的火热的心。近乡情怯，李寻欢此刻正是这种心情。没有到过这里的时候，他恨不得一步就赶到这里，到了这里，他反而像是有些不敢去见阿飞了。他不知道阿飞这两年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不知道林仙儿这两年来是怎么对待他的。林仙儿虽然是天上的仙子，却专门带男人下地狱，阿飞是不是已落入地狱之中？李寻欢不敢去想，他很了解阿飞，他知道像阿飞这种人，若为了爱情，是不惜活在地狱中的。黄昏，又是黄昏，小店中没有燃灯，因为灯油并不便宜，而店里又没有别的客人。李寻欢坐的位置是这小店最阴暗的角落里，这是他的习惯。因为坐在这种地方，他可以一眼就看到走进来的人，而别人却很难发现他。但他却绝没想到，第一个走进来的人竟是上官飞。他一走进来就是靠最近门口的位置坐下，眼睛一直盯着门外，仿佛是在等人，神情却显得有些焦急，有些紧张。这和他往日那种阴沉镇静的态度大不相同，他等的显然是个很重要的人，而且他单身前来未带随从，显见这约会非但很重要，而且很秘密。在这种偏僻的山村，怎会有令他觉得重要的人物呢？那么他等的是谁呢？他到这里来，是不是和阿飞与林仙儿有关系？李寻欢以手遮额，将面目隐藏了起来。其实他用不着这样做，上官飞也不会看到他。上官飞的眼睛一直盯着门口，根本就没有向别的地方看一眼。天色更暗，小店中终于点起了灯，上官飞的神色显得更焦躁更不安。那么就在这时候，已有两顶绿泥小轿停在门口，抬轿的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崭新的蓝布衫裤，倒杆千层浪的绑腿，斑尖洒鞋，腰上还系着根红腰带，看起来是又威风又神气。第一顶小轿中已走下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红衣小姑娘，虽然还没有吸引男人的魅力，但细细的腰倒也楚楚动人。上官飞刚拿起酒杯突然放下，那小姑娘秋水般的双目四下一转，盈盈地来到他面前，脸上带着春花般的微笑，嫣然地说道：公子酒后了。上官飞目光闪动，你是？红衣小姑娘眼波又四下一转，悄声地说道：停车爱醉枫林晚，蕉叶红于二月花。这话一说完，上官飞豁然掌身而起。他呢？他不能来吗？红衣小姑娘抿嘴一笑：公子啊，您莫心焦啊，请随我来。李寻欢看着上官飞走出门，坐上了第二顶小轿，看着轿夫们将轿子抬起，他就发觉一件很奇怪的事儿。这些轿夫们一个个都是年轻力壮，行动矫健，第一顶小轿的轿夫抬轿时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但第二顶小轿的轿夫抬轿时却显得吃力多了。同样的轿夫，同样的轿子，上官飞的身材也并不算高大， 这第二顶轿子为何比第一顶轿子重得多呢？李寻欢立刻随着付清的酒账走出了门。他本不喜欢多管别人的闲事，更不愿意窃探别人的隐私，但现在他已决定要尾随上官飞，看他究竟约会的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李寻欢总觉得他到这里来必定和阿飞有些关系，谁的事儿都可以不管，阿飞的事却是非管不可的。这山村主要的道路只有一条，由官道岔进来，经过一家油盐杂货铺、一家米庄、一家小酒店和七八户住家，便蜿蜒深入枫林。轿子已走入了枫林，前面的轿夫走得很轻松，脚步也很轻快，后面的轿夫却已汗流浃背，因为他们抬的这顶轿子不但重，而且轿子里还在不停地动。突然轿子里传来一声笑，这个笑声是又娇又媚，而且还带着轻微的喘息声。无论任何人，只要他是男人，听到这种声音都无法不动心。只有最娇最媚的女人才会发出这种笑声，但轿子里坐的明明是上官飞，难道上官飞已变成了女人？过了半晌，轿子里又发出了一声销魂的娇啼：“
1: 哎，小飞，小飞，不要这样，在这里不可以。”
0: 然后就听到上官飞喘息着说：“
2: 哎呀，我简直等不及了，你知道，我好想你。”
1: 原来呀、啊，原来你也和别的男人一样啊，想我就是为了要欺负我。
2: 对，我就是要欺负你，因为我知道你喜欢被男人欺负，
1: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喘息的声音更剧烈，但语声却低了。
1: 是是是是，你欺负我吧，欺负我吧。
0: 雨声越来越低，渐渐的模糊，终于听不见了。轿子已上了山坡，李寻欢已在山坡下一株枫树后便低低的咳嗽着。原来轿子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人自然是上官飞，但一直在轿子里等着他的女人又是谁呢？那娇媚的笑声，那销魂的呓语，李寻欢听来却很熟悉。他一向对女人很有经验，他知道世上会撒娇的女人虽然不少，但撒起娇来真正能令男人动心的却不多。他简直可以说出轿子里这个女人的名字，但他不敢说，因为他还没有确定。无论对什么事儿，他都不肯轻易的下判断，因为他不愿意再有错误，对他来说一次错误就已太多了。他判断错一次，不但伤害了他自己一生，也伤害了别人的一生。山坡上枫林深处有座小小的阁楼，轿子已在这小楼前停了下来，后面的轿夫正在擦汗，前面的轿夫那小姑娘已走了出来，走上了小楼旁的梯子，正在敲门。梆梆梆，他只敲了三声，门就开了。第二顶轿子里直到这时才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女人。李寻欢看不到她的脸，只看出她的衣服和头发都已很凌乱，身段很诱人，走路的姿势更诱人，她的腰在扭着，但扭得并不厉害。女人走路若腰不扭固然是很无趣，但若扭得太厉害也会令人感觉到恶心。这女人扭的是恰到好处，她的步履也很轻盈，走得不快也不太慢，这种姿态李寻欢看来也很熟悉。女人虽然都有两条腿都会走路，但真正懂得如何走路的却并不多。大多数女人走起路来不是像根木头就像是扫把，还有一部分女人走路就像是不停地在抽筋儿。只见她盈盈地上了小楼，突然回过头来， 向刚走出轿子的上官飞招了招手，才闪身入了门。李寻欢只能看到这个女人的半边脸，她的脸白中透红，仿佛还带着一抹春色。这一次，李寻欢终于确定了，这女人果然是林仙儿。林仙儿在这里，那么阿飞呢？李寻欢真想冲进去问问他，却又忍住了，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林仙儿和单官飞正在要做的那件事，他怕看到了会恶心。李寻欢是个很奇怪的人，他虽然并不是君子，但他做的事儿却大多数是君子不会做、不愿做、也永远无法做到的。他做的事儿简直没有任何人能做得到，因为世上只有这样一个李寻欢，以前固然没有，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是以世上虽有些人一心只希望李寻欢快些死，但也有些人情愿不惜牺牲一切让他活下去。夜已深了，李寻欢还在等着。一个人在等待的时候，总会想起很多事。他想起第一次见到阿飞的时候，阿飞正在冰天雪地里一个人慢慢地走着，看来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疲倦，但却宁愿忍受孤独、疲倦和饥寒，也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恩惠。那天李寻欢并不寂寞，还有铁船甲和他在一起。他不仅又想起了铁船甲，想起了那张和善忠诚的脸，想起了他那铁打般的身体，只可惜他的身体虽如钢铁般的强硬，但一颗心却是那样的脆弱，那么容易被感动，所以他活在世上也总是痛苦多于欢乐。想着想着，李寻欢突然又想着喝酒，幸好他身上常常带着一个扁扁的用白银打成的酒瓶，他取出酒瓶，将剩下的酒全部喝了下去，然后他又咳嗽了起来。这两年他咳嗽的次数似乎少了些，但一咳嗽起来就很难停止，他自然也知道这并不是好现象，但他却并不忧虑，他从来也不肯为自己忧虑。就在这时啊，小楼上的门已开了，单官飞已走了出来，自门里射出的灯光照在他身上，他看来比平时愉快多了，只不过显得有些疲倦。门里边伸出一只手拉着他的手，晚风中传来了低低的细雨，似在珍重再见，再三的叮咛。过了很久，那只手才缓缓地松开，又过了很久，单官飞才慢慢地走下了楼梯。他走得很慢，不住地回头，显然还舍不得走。但这时小楼上的门已关了，单官飞仰首望天，长长吸了口气，他的脚步突然加快，但神色看来还有些痴痴迷迷的，时而微笑，时而叹息。他是不是也被带入了地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 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 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90岁的老头子，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 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啦。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 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 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用什么药它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他，他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他，解决他，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人，我姓徐，我今年85岁了。我有睡觉睡不好，就是那个欲睡难，就是翻来覆去啊，有时候都到1-2点钟才能睡一点。躺下的时候，先是数数能睡着吧，结果数数也别越数越醒醒。再一个就是，反正是挺干什么，越睡不着觉吧，尿还频，一晚上就5-6次，那个尿急不敢出去，一出去了就怕那个什么憋不住，买东西都是孩子们都帮着们买东西，自己不敢出去得找厕所，现在厕所也不方便呢。再一个就是胃口也不好，胃口是做胃镜是糟心烦酸，吃东西也就得特别注意，冷了噎了硬了什么的都不怎么敢吃，胃口挺不舒服的。一犯病了，我也嗓子发痒，就咳嗽干咳，咽炎更难受，痒更难受，也一般的那个178吧。早晨起来了哈，就觉得晕晕乎乎的。从老头去世以后，可能是上火，原来没有。反正一开始自己不知道这个，就以为是岁数大了头发晕，赶后期去量这么样，说是再一个是就觉得气不够喘的，没有力气，浑身没有力气，一到晚上还厉害，到晚上1分钟能挺好几下，不断的挺，特别难受，精神头也不行。上医院呢，拿的文心可乐，文心可乐吃了总是不好，所以说那个什么乱七八糟毛病也老了，毛病也多了。我那个什么在这之前吃了不少药还有保健品呢，吃了也不起作用啊。我愿意听广播，愿意听广播，完了以后啊，我听的胡家老高，完一开始我不怎么太，因为我吃的那个保健品呢药品太多了，见效不大，所以一开始听了也没有信心去买这个药。改完以后听了时间长了，我听了很长长时间呢，完了以后听了胡老讲的挺实在的，再一个听那个什么反馈的。反馈这个人，一个人反馈，两个人反馈，我有些怀疑。改完了，这是全国各地的这么多反馈的，我也觉得差不多。代数所之中也相传了120多年了，不好能传，传不下来，所以说我就能下决心买了。买了吃了以后哈，逐渐的，首先睡觉啊。睡觉睡的就平稳了，睡的实了，现在到了晚上就是9点来钟就开始也睡觉，能睡到早晨6点来钟起来。中间的尿频尿急的睡觉睡好了，一般就起来1趟2趟的，浑身呢也有力气了，体质也提高了，现在在123吧。心脏那个透挺是完全现在没有了，不透挺了。再一个就觉得心不慌，气也够用了，皮肤也觉得了光滑很多了，浑身就是轻松了，也有力气的，所以出门特别就感觉轻松了。胃口吧，现在也不烦酸了，也不难受了，吃东西也好了。舒服了，咽炎基本上不痒也不咳嗽了，这我说这些都得感谢那个，这些都是胡老的功劳嘛，解决了痛苦，带来了幸福快乐，所以10000个谢谢也说不尽对胡老的感谢。祝胡老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生活工作快乐开心吧。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

0: 搞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华峰镇南梁子村，我叫杨正振，今年76岁，我也是后来是2012年的11月18日突然发生了高压到200，整个房子都翻过来啊，受不了，挺难受的。通过检查吧，开的西药也不少，也用了些西药，吃的也不少，但是呢，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解决不了。第二个血糖啊，到了7.几，建议要服用药，服用了这个时间不太长吧，这个血糖都降下来了，降下来以后呢，有反复。血糖都达到8.几了，这个时候呢，感到挺迷茫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感觉一见肺，一开肺管一呼了肺，它就开始发生小便，那就是的鼓不住了。也给医生说过，也开过西药，吃了不管。从那以后呢，不敢听到肺动静，肺管一流肺啊，都是受不了，这就开始。第四个呢，就这个时候呢，是一般来说得有5至7天才便一次呢，也是用什么通便的药，当时用管一停了都不管，但是解决不了。再一个呢，最难受的都会那个蚯蚓似的都鼓出来了，哎呀，痒的嘞，就是这个手抓的蝎子淋的，哎呀，痒的难受啊，皮肤都抓破了，吃了几千块钱的药都一直不管，没有疗效。后来呢，突然听到胡教授的讲课，讲的挺好的，也是回归本源，回到就是原来的身体。这样呢，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买回来以后呢，胡家老高啊安排的这些服务人员是刘洋老师指导我服用，以前呢就是5至7天，现在呢基本上是1天至2天大便一次，一个月吧，这个小便都开始开肺管，就是呼了肺也没什么感觉了。再一个呢，就是高压127，最多130，低压吧在70到80这个期间。这样降了以后呢，头脑就清楚了，头也不晕也不胀，感觉很舒服。通过以前空腹到8点多，通过服用了胡家老高的血糖啊降到5点几，最多到6.0。这样呢，都感觉各方面挺好受的，浑身有劲儿啊。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是发痒，再一个呢， 刘辉这个

0: 蚯蚓啊，鼓起来了很多。这个用手抓的都鲜淋淋的，挺难受的。你不抓吧，它都是咬。这个一个是平整了，再一个呢也不痒了。我就感觉这个这些毛病啊，是确实，真实的，也能够干点活，感觉浑身有劲儿。这样呢，就是感谢咱这个感谢胡教授。最后呢，祝胡老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全体工作人员，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叫陈芳，今年65岁，我家是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的。我以前是我邻居，他带小孩不用挺好的，我们在一起闲唠嗑。我这样式呢，我看他受益了，我也就买了一些，可以用说是尝试吧，服用一段时间挺好的，我就继续服用。原来我的身体是说，我就主要就是肠胃的问题，我已经是医院跑的都无数次了， 想到的就是肠胃的菌群紊乱，吃点东西就反酸烧心，我可以就是晚上睡睡觉就上了一口反酸，哎，这酸的就那立时就醒了，就得喝口水吐一涮一涮，就那种感觉。排便不好，就是一天排便一天得少说得四五次，我排便就没有那么多次，两次是正常的。我吃东西，我现在可以吃点蘸酱菜，原来不敢，什么葱啊，你说辣椒不用吃，葱我也不敢吃，小白菜这一粒都不敢吃。我今天下来，我可以解解我的口福了。就是原来你不知不觉这水上沙子一看，几个小红点就泡，就逮着半月二十天能下去，还不说往大沙子，就是舌头底下腮帮子上，就这一圈，我就得用那个漱口水，狠着漱几天，漱一段时间，买两瓶，我这个口腔溃疡没了，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好了，我就几乎是可以说去了检查，我没去过医院。之前呢，我这睡眠不好，特别浅，别人听见我是睡觉，其实我什么都明白，睡着了，你说啥我也能听得见，我就醒不过来。完了，别人就说我了。你睡得糊糊的，我说你说啥我都得听懂，你来回走动我也知道，你倒水我也知道，就是洗得糊涂，我就深度睡眠了，躺下就睡着，九点半到十点我必倒的上床睡觉，一睡这一睡到早上六点五点这时间就醒了，很正常很正常，原来呢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睡着，在床上老打盹，我的睡眠质量提上了，身体也好了，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是原来我心跳下来就扑通扑通通，完待一会儿睡睡觉就又来这么一个感觉，立马就醒就得坐起来。我也看过，那就养着呗，我就买点那个什么丹参丸了，这么吃着，那也就是顶一顶。要是累一点了，或者是感冒了，这种症状就特别明显，就扑通扑通晚上睡觉得有那么两次，喝点水然后压一压。逐渐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没有了，也不哭通通的了，晚上也不醒了，白天也没那症状了，身体也不乏力了。还有就是我的眼睛，就是我不说像年轻人或者是现在老年人有网，我成天捧个手机看，我没有，老发炎的是正常的，就是疼，也不红也不肿，就是无形当中的疼，找不出来感觉，去眼科查的时候你这是岁数大了老花眼，后来我就服用这老膏以后，眼睛我不知道啥时候不疼了，什么时候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不疼了。还有的时候就是走走路，我这头忽然就晕了一下，暴走正路了，完了就过来了，两步就回来，就这个晕劲就过来了，走路也有力气了，说话也有底气了，现在买点菜肯定回来上楼也不那么累了，特别大。非常非常感谢咱们这个胡家老哥还有胡老对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关心，给我们这些老年患者带来的福音，我也替咱们广大的老年患者深深的感谢感谢咱们胡老，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患者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关爱，时时的在叮嘱我们，告诉我们都有什么事项，天冷了天热了注意各个方面的，对我们非常周到。我给个人也代表我们所有的老年患者对胡老的感谢，对我们重要的支持，也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让他健健康康的，也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保护神，他的健康也就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健康，非常非常感谢胡老，谢谢。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 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7: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今年七十二岁，我姓陈，我家住在安徽省合肥市肥石县，就是我这个上床下床都费劲，费劲了，有点从胀疼，这个坐的是个大，时间长起来也不能。就突然起来，要慢慢起来啊，手在磕上头，两手在磕上头的，那就膝盖那个慢慢起来，就这样的。那时候就挑担子着，就是上山床啊，费事提，挑没有慢，快不着，就突然现在是今天突然的走到起来，腰像有点麻木，不能舒服，起来不能快，就这样，就是。有点像，麻木性质样。还有那个，那个青年炎，小病还比较平，小病要是上午还是，上午反正上午走，下午说的，上午反正都是最多十几分钟，有时都五分钟一次，就这个的，跳蹦蹦蹦蹦响，不慌不慌，就是跳响，跳次数多。印象的是呀，跳起很响，我都听到，真的就不摸手不拉都听到啊。有几张肉，你那么长个肉一块肉嘛，就是长个肉点的，就这个的。还有，我好看电视，这个手指新闻人看幕后，后来我好听广播嘛，突然听胡老讲座嘛，胡老人很好，不错。胡老弟，国家什么事情都晓得，文武双全。我听了三四年了，吃到讲授我就听了，好几年了，我相信我自己去那个了，我母亲啊总是搞到现在，就赶到华东去买一个疗程嘛，就买这个胡家老膏嘛，那胡家老膏吃，我原来我这个没吃。睡觉原来睡觉反正瞌睡不大了，反正有一般睡只睡三四个小时，到头十几钟才睡着，现在好多了，睡好事看是就这个的。还有青年炎，青年炎那个细菌好像不分叉了，一年不好，现在都好了，好多了。有结状瘤，结状瘤小的80次，我说那个就足以后脸现在办了不少，现在这都要不满不了，有劲了，这个路跑一转，有后老的更老，我岁岁后老滴答滴呢，很辛苦，对人民很关心，非常感谢后老，你辛苦了后老，最后祝后老身体健康。圆圆健康，谢谢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未来，我们香港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5: 小楼上的灯光很柔和，将窗纸都映成了粉红色。上官飞终于走了，李寻欢觉得这个少年也很可怜。这世上有很多少年人，不但聪明而且高傲，但他们却偏偏总是最容易被女人欺骗，被女人而玩弄。李寻欢常常叹了口气，大步地向小楼走了过去。小楼设计得很巧妙，是用木架架在山腰上的，旁边有条窄窄的楼梯，看来很精致也很新奇。帮李寻欢先敲了一声门，又梆梆的接连敲了两声，他早已发觉那个小姑娘敲门正是用这种法子。梆梆梆响了三声后，门果然开了一道缝。一个人说道：你。他只说了一个字就看清楚了李寻欢，立刻就想掩门，但李寻欢已推开门走了进去。开门的竟不是林仙儿，也不是那穿着红衣服的小姑娘，而是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她吃惊地望着李寻欢：“
9: 你谁呀？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5: 我来找个老朋友。”“
9: 老朋友？谁是你的老朋友啊？”
5: 李寻欢笑了：“他呀，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会认得的。”他嘴里说着话，人已走了进去。老太婆拦住他，又不敢，大声地说道：“
9: 这里呀，没你的老朋友啊， 这里只有我和我孙女两个人。李寻欢还在往里走，老太太无论说什么他都像听不见。小楼上一共隔了三间屋子，一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卧室，布置的自然都很惊讶，这三间屋子里都看不到林仙儿的影子。那穿红衣服的小姑娘像是害怕得很，脸都吓白了，全身不停地发抖，躲在那老太婆的怀里，眼睛瞪着李寻欢，颤声地说道：
10: 奶奶，这人是强盗吗？
9: 老太婆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李寻欢虽常常被人看成是浪子、色狼，甚至被人看成是凶手，至少却还没有被人当作强盗。他觉得有些哭笑不得，苦笑地说道：你看我啊，像强盗吗？
10: 那你若不是强盗，为什么三更半夜的闯到人家来呢？
9: 我来找林姑娘的。
10: 小姑娘觉得她很和气，已不太害怕了，
9: 眨着眼睛说：
10: 这里没有林姑娘，只有位周姑娘。
9: 哦，林仙儿莫非用了化名？李寻欢立刻追问道：那么那个周姑娘在哪里啊？
10: 小姑娘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姓周，周姑娘啊就是我。
9: 李寻欢笑了，他突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呆子。
10: 小姑娘似乎也觉得有些好笑，目中闪着笑意说：但我却不认得你，你为何要来找我呀？
9: 我找的是位大姑娘，不是小姑娘。
10: 这里没有大姑娘。
9: 这里刚刚没有人来过？
10: 有人来过。
9: 谁？
10: 我和我奶奶，我们刚从镇上回来。
9: 他眼珠子转动，又说道：
10: 这里啊只有我们两个人，小的呢是我，大的是我奶奶，但她也早就不是姑娘了，你总不是来找她的吧？
9: 李寻欢又笑了，他觉得自己很笨的时候总是会发笑。小姑娘接着说道：
10: 除了我和我奶奶外，这里既没有人来过，也没有人出去，你若是看到别人呐，你一定是见到鬼了。
9: 李寻欢的确没有看到有人出去，门窗一直都是关着的，也不像有人出去过的样子，但他却明明看到林仙儿走进来。难道他真的见了鬼了吗？难道从轿子里走出来的那个女人就是这个老太婆？老太婆突然跪了下来：
11: 哎呦，哎呀，我们祖孙呐，都是可怜人呐，这里呀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大爷您无论看上什么只管拿走就是。
9: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好。饭厅的桌子上有瓶酒，李寻欢拿起了这瓶酒，是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只听到小姑娘在后边偷偷的笑着说：
10: 嘿，原来这个人呐，他并不是强盗，哎，只不过是个酒鬼而已。
8: 天空上银河更更，万籁无声，山泉在月光下看来就像是一条闪着光的银带。李寻欢手里还提着那酒瓶，瓶子里还剩下了半瓶酒。夜很静，流水的声音在静夜中听来就像是音乐。他沿着山泉慢慢地走着，走得并不急，他不愿在天还没亮时就走到阿飞住的地方，免得惊扰他们的好梦。他从不愿打扰别人，但无论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来打扰他都没有关系。那老太婆绝不是林仙儿改扮的，那么林仙儿到哪里去了呢？李寻欢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难道我已经老眼昏花了？月已落，星已稀，东方渐渐现出曙色，天终于亮了。秋已残，梅花已渐渐开放。李寻欢突然闻到一阵淡淡的幽香，抬起头，梅林已在望。梅林的深处
5: 一隐约可见木屋的一角。面对着这片梅林，李寻欢似乎变得痴了。幽谷中的梅花裘皮如铁，妙趣天成，绝非红尘中的俗梅可比。但世上又有什么地方的梅花能比得上自己家园中的梅花呢？梅林旁就是泉水的尽头，一线飞泉自半山中倒挂而下，衬着这片梅花更宛如图画。图画中竟有个人，李寻欢也看不到这个人的脸，只看出他穿的套很干净很新的青布蓝衫裤，头发也梳得很光很亮。他手里提着水桶，穿过梅林走入了木屋。这个人的身材虽然和阿飞差不多，李寻欢却知道他绝不会是阿飞。阿飞的样子绝不会如此拘谨，头发也不会梳得这么亮。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李寻欢想不出有谁会和阿飞住在一起，他立刻赶了过去。木屋的门是开着的，屋子里虽然没有什么华丽的陈设，但却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屋子的角落里有张八仙桌，那穿西衣服的少年正从水桶里拧出一块抹布开始抹桌子，他擦得比孙驼子还要慢还要仔细，看来好像这桌子上只要有一点灰尘留下来，他就见不得人似的。李寻欢从背后走过去，觉得他的背影实在很像阿飞，但他绝不是阿飞。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阿飞擦桌子的样子，但这个人既然也住在这里，自然一定是认得阿飞的，他至少应该知道阿飞在哪里。李寻欢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希望这个人能回过头来，他才好向他打听。这个人的反应并不快，但总算是还慢慢地回过了头。李寻欢呆住了，他认为绝不是阿飞的人赫然就是阿飞。阿飞的面容当然并没有变，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大，鼻子还是那么挺，看起来还是那样的英俊，甚至比以前更英俊了些。但他的神色却已变了，变得很多，但他眼睛里已失去了昔日那种摄人的魔力，脸上那种坚强孤傲的神情也没有了，竟变得很平和，甚至有些呆板。他看来也许比以前好看多了，干净多了，但以前他那种咄咄逼人的神采，那种令人炫目的光芒，如今却已不复再见。这真的就是阿飞吗？这真的就是那昔日孤独地走在冰雪中，死也不肯接受别人的少年？真的就是那快剑如风，足以令天下群雄胆寒的少年吗？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现在这个穿着新衣服，手里拿着块抹布的人，就是以前他所认识的阿飞。阿飞自然也看到了李寻欢，他先是觉得很意外，表情有些发愣，然后脸上才终于渐渐地露出了一丝笑容。谢天谢地，他笑得总算还和以前同样的动人。李寻欢也笑了，他脸上虽然在笑，心头却有些发苦。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的瞧着，面对面的笑着，谁也没有移动，谁也没有说话，可是两个人的眼睛却已渐渐湿润，渐渐的发红。也不知过了多久，阿飞才缓缓地说道：“
12: 是你，
5: 是我。
12: 你毕竟还是来了。
5: 我毕竟还是来了。
12: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5: 我是一定要来的。”
12: 他们说话都很慢，因为他们的语声已有些哽咽。
5: 说到这里，两个人突然又闭上嘴，像已是无话可说了。但就在这时，阿飞突然从屋子里冲了出去，
12: 李寻欢也突然从外面冲了进来，两个人在门口几乎撞到一起，互相紧紧地握住了手。两个人的呼吸都似已停顿，过了很久，李寻欢才长长吐了口气，勉强将心头的激动压下。这两年来啊，你过得还好吗？阿飞慢慢地点了点头。好，我很好，你呢？我呀，我还是老样子。他举起另一只手中的酒瓶，带着笑说：“哎，你看啊，我还是有酒喝，连我那咳嗽的毛病啊，这两年都好像已被酒冲走了。”你一句话还没说完，他又咳嗽了起来，咳嗽不停。阿飞静静地望着他，似有泪将落。突然有一人说道：“
10: 你看你，李大哥来了，你也不请人家到屋里坐，却像个呆子般的站在门口，你也不怕人家笑话你？”
12: 雨生没耳妹带着三分的埋怨，七分的爱娇。林仙儿终于露面了，林仙儿却还是一点儿也没有变，她还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美丽，笑起来也还是那样的明朗，那样的可爱，她的眼睛还是发着光，亮的就像天上的明星。若有人一定要说他已变了，那就是他已变得比以前更成熟，更有光彩，更有吸引人的魅力。他就站在那里，温柔地瞧着李寻欢，柔声地说道：“
10: 呀，快两年了，李大哥也不来看看我们，难道已经将我们忘了吗？”
12: 无论谁听的这句话，都一定会认为李寻欢早已知道他们住的地方，却始终没有来探望他们。李寻欢笑了，缓缓地说道：“你又没有用轿子来接我，我怎么来呢？”林仙儿眨了眨眼睛，笑着说道：“
10: 啊，说起轿子呀，我倒也真想坐一次，看看是什么滋味。”
12: 李寻欢目光闪动：“怎么？你没有坐过轿子？”林仙儿低下了头，悠悠地说道：“
10: 像我这样的人呐，哪有坐轿子的福气呀？”“
12: 哦，但昨天镇上我看到有个人坐轿经过，那个人呢真像你。”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林仙儿，林仙儿的脸却连一点惊慌的表情都没有，反而笑了：“
10: 那一定是我在梦中走出去的，你说是吗？”
12: 后面一句话他是对阿飞说的。阿飞立刻说道：“每天晚上他都睡得很早，从来啊也没有出去过。”李寻欢知道阿飞是绝不会在他面前说谎的，但林仙儿若一直没有出去，昨天晚上从轿子里走出来那个女人是谁呢？林仙儿一靠近阿飞身旁，将阿飞本来也很挺的衣服又扯平了一些，目中带着无限的温柔，轻声地说道：“
10: 昨天晚上你睡得还好吗？”
12: 阿飞点了点头。林仙儿又柔声地说道：“
10: 那么你就陪李大哥到外面去走走，我到那厨房做几样菜替大哥接风。”
12: 他瞟了李寻欢一眼，嫣然地说道：“
10: 外边的梅花已快开了，我知道李大哥最喜欢梅花，是吗？”
12: 阿飞走路的姿势似也变了，他以前走路时身子虽然永远挺得笔直，每迈一步虽然都有一定的距离，但他的肌肉却是完全放松的。别人走路是劳动，但他却是休息，现在他走路时身子已没有以前那么挺了，仿佛有些神不思蜀，心不在焉，又显得有些紧张，他显然已不能完全放松自己。两个人走了很长的一段，李寻欢还是没有说话，因为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本想问问阿飞为什么要躲到这里，林仙是否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劫来的财富是否已还给了失主，但他都没有问，他不愿触及阿飞的隐痛。阿飞也沉默着，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突然长长叹了口气说：哎，我呀，我对不起你。李寻欢也叹了口气说：哎，
13: 你为了救我呀，不惜自承认梅花道，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这样如果也算对不起我，我倒真希望天下人都对不起我了。
12: 阿飞似乎全没有听懂他的说话，缓缓地接着说：我走的时候至少应该告诉你一声的。
13: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苦衷，我呀不怪你。
12: 我也知道我不该这样做，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林仙儿下手。我实在已离不开他。
13: 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一点也没有错。
12: 你为什么要偏偏地责怪自己呢？可是他神情突然激动了起来，大声地说道：可是我却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那些受梅花道之害的人。
13: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试探着问道：但他已改过了是吗？
12: 我们临走的时候，他已将所有劫来的财物都还给了别人。
13: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哦，既然如此，还难受什么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呀你不懂。
12: 他不愿意阿飞再想起这件事，突然抬头笑道：哎，
13: 你看啊，这棵树上的梅花已开了。
12: 哦，
13: 你可知道已开了多少朵吗？
12: 17朵。
13: 李寻欢的心沉了下去，笑容也已冻结，因为他数过梅花，
12: 他了解一个人在数梅花时那是多么的寂寞。
13: 阿飞也抬起头低声地说道：
12: 看来又有一朵要开了。为何他们要开得这么早呢？
13: 开得早的花朵呀，落得起飞更早一些。
12: 木屋一共有5间，一间客厅，一间储物，后面呢是厨房，剩下的2间屋子里都摆着床。较大的一间陈设较精致，还有化妆台。阿飞说道：仙儿就睡在这里。较小的一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阿飞指着这屋子说：这是我的屋子。李寻欢默然，他这才知道阿飞和林仙儿原来一直还是分开来睡的。两人在这里共同生活了2年，而阿飞又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李寻欢觉得很意外，也很佩服。阿飞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微笑：
13: 你如果知道我这2年睡得有多早，一定会奇怪。
12: 哦，天一黑啊，我就睡了，一沾枕头就睡着，而且一觉睡得天亮，从不会醒。
13: 李寻欢沉吟着微笑地说道：这生活有了规律，睡得自然好啊。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 就得少数，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

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90岁的老头子，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

0: 成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啊、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膏为啥用的患者多，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膏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膏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膏 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3段，豆豉6克，加水300毫升，1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 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两三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用什么药它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 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人，我姓徐。我今年85岁了，我有睡觉睡不好，就是那个欲睡难，就是翻来覆去啊，有时候都到1-2点钟才能睡一点。躺下的时候，先是数数能睡着吧，结果数数也别越数越醒醒。再一个就是，反正是挺干什么，越睡不着觉吧，尿还频。一晚上就5-6次，那个尿急不敢出去，一出去了就怕那个什么憋不住，买东西都是孩子们都帮着们买东西，自己不敢出去得找厕所，现在厕所也不方便呢。再一个就是胃口也不好，胃口是坐胃镜是糟心烦酸，吃东西也就得特别注意，冷了噎了硬了什么的都不怎么敢吃，胃口挺不舒服的。一犯病了，我也嗓子发痒，就咳嗽干咳，咽炎更难受，痒更难受。也一般的那个178吧，早晨起来了哈，就觉得晕晕乎乎的。从老头去世以后，可能是上火。原来没有，反正一开始自己不知道这个，就以为是岁数大了头发晕，赶后期去量这么样，说是再一个是就觉得气不够喘的，没有力气，浑身没有力气，一到晚上还厉害，到晚上1分钟能挺好几下，不断的挺，特别难受，精神头也不行。上医院呢，拿的文心可乐，文心可乐吃了总是不好，所以说那个什么乱七八糟毛病，如今老了毛病也多了。我那个什么在这之前吃了不少药，还有保健品呢，吃了也不起作用啊。我愿意听广播，愿意听广播，完了以后啊，我听的胡家老高 我一开始我不怎么太，因为我吃的那个保健品呢药品太多了，见效不大，所以一开始听了也没有信心去买这个药。改完以后听了时间长了，我听了很长长时间呢，完了以后听了胡老讲的挺实在的，再一个听那个什么反馈的，反馈这个人一个人反馈，两个人反馈，我有些怀疑。改完了这是全国各地的这么多反馈的，我也觉得差不多，代数所之中也相传了120多年了，不好能传传不下来，所以说我就能下决心买了。买了吃了以后哈、啊、逐渐逐渐的，首先睡觉啊，睡觉睡的就平稳了，睡的实了，现在到了晚上就是9点来钟就开始也睡觉，能睡到早晨6点来钟起来，中间的尿频尿急的，睡觉睡好了，一般就起来一趟两趟的，浑身呢也有力气了，体质也提高了，现在在123吧，心脏那个透停是完全现在没有了，不透停了，再个就觉得心不慌，气也够用了。皮肤也觉得了光滑很多了，浑身就是轻松了，也有力气的，所以出门特别就感觉轻松了。胃口吧，现在也不烦酸了，也不难受了，吃东西也好了，舒服了，咽炎基本上不痒也不咳嗽了。就我说这些都得感谢那个，这些都是胡老的功劳嘛，解决了痛苦，带来了幸福快乐，说10000个谢谢也说不尽对胡老的感谢。祝胡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生活工作快乐开心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华峰镇南梁子村，我叫杨正振，今年76岁，我也是后来是2012年的11月18日突然发生了高压到200，整个房子都翻过来啊，受不了，挺难受的。通过检查吧，开的西药也不少，也用了些西药，吃的也不少，但是呢，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解决不了。第二个血糖啊，到了7.几，建议要服用药，服用了这个时间不太长吧，这个血糖都降下来了。降下来以后呢，有反复。血糖都达到8.几了，这个时候呢，感到挺迷茫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感觉一见肺，一开肺管一呼了肺，它就开始发生小便，那就是的鼓不住了。也给医生说过，也开过西药，吃了不管。从那以后呢，不敢听到肺动静，肺管一流肺啊，都是受不了，都是开始。第四个呢，就这个时候呢，是一般来说得有5至7天才便一次呢，也是用什么通便的药，当时用管一停了都不管，但是解决不了。再一个呢，最难受的都会那个蚯蚓似的都鼓出来了，哎呀，痒的嘞，就是这个手抓的蝎子淋的，哎呀，痒的难受啊，皮肤都抓破了，吃了几千块钱的药都一直不管，没有疗效。后来呢，突然听到胡教授的讲课，讲的挺好的，也是回归本源，回到就是原来的身体。这样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买回来以后呢，胡家老膏啊，安排的这些服务人员是刘洋老师指导我服用，以前呢就是5至7天，现在呢基本上是1天至2天大便一次，一个月吧，这个小便都开始开水管，就是呼啦肥也没什么感觉了。再一个呢，就是高压127，最多103，低压吧在70到80这个期间。这样降了以后呢，头脑就清楚了，头也不晕也不胀，感觉很舒服。通过以前空腹到8点多，通过服用了胡家老膏呢，血糖啊降到5点几，最多到6.0。这样呢，都感觉各方面挺好受的，浑身有劲儿啊。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是发痒啊，再一个呢，就会这个蚯蚓啊，鼓起来了都，这个用手抓的都血淋淋的，挺难受的。你不抓吧，它都是痒。这个一个是平整了，再一个呢，也不痒了， 我就感觉这个这些毛病啊，是确实真实的，也能够干点活，感觉浑身有劲儿。这样呢，就是感谢咱这个感谢胡教授。最后呢，祝胡老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全体工作人员，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叫陈芳，今年65岁，我家是吉林省长春市2-7的。我以前是我邻居，他带小孩不用挺好的，我们在一起闲唠嗑。我这样式呢，我看他受益了，我也就买了一些，可以用说是尝试吧，服用一段时间挺好的，我就继续服用。原来我的身体是说，我就主要就是肠胃的问题，我已经是医院跑的都无数次了，肠道呢就是肠胃的菌群紊乱，吃点东西就反酸烧心，我可以就是晚上睡睡觉就上了一口反酸，哎，这酸的都那立时就醒了， 就得喝口水，吐一涮一涮，就那种感觉。排便不好，就是一天排便一天得少说得四五次，我排便就没有那么多次，两次是正常的。

0: 我吃东西，我现在可以吃点蘸酱菜，原来不敢，什么葱啊，你说辣椒不用吃，葱我也不敢吃，小白菜这一粒都不敢吃。我今天下来，我可以解解我的口福了。就是原来你不知不觉这水上沙子一看，几个小红点就泡，就得个半月二十天能下去，还不说往大沙子，就是舌头底下腮帮子上，就这一圈，我就得用那个漱口水，狠着漱几天，漱一段时间，买两瓶，我这个口腔溃疡没了，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好了，我就几乎是可以说去了检查，我没去过医院。之前呢，我这睡眠不好，特别浅，别人听见我是睡觉，其实我什么都明白，睡着了，你说啥我也能听得见，我就醒不过来。完了，别人就说我了。你睡得糊糊的，我说你说啥我都不听懂，你来回走动我也知道，你倒水我也知道，就是稀里糊涂，我就深度睡眠了，躺下就睡着，九点半到十点我必倒着上床睡觉，一睡这一睡，到早上六点五点这时间就醒了，很正常很正常。原来呢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睡着，在床上老打盹，我的睡眠质量提上了，身体也好了，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是。原来我心跳下来就扑通扑通扑通，完待一会儿睡睡觉就又来这么一个感觉，立马就醒，就得坐起来。我也看过，那就养着呗，我就买点那个什么丹参丸了，这么吃着，那也就是顶一顶。要是累一点了，或者是感冒了，这种症状就特别明显，就扑通扑通晚上睡觉得有那么两次，喝点水然后压一压。逐渐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没有了，也不哭通通的了，晚上也不醒了，白天也没那症状了，身体也不乏力了。还有就是我的眼睛，就是我不说像年轻人或者是现在老年人有网，我成天捧个手机看，我没有，老发炎的是正常的，就是疼，也不红也不肿，就是无形当中的疼，找不出来感觉，去眼科查的时候你真是岁数大了。老花眼，后来我就服用去老膏以后，眼睛我不知道啥时候不疼了，什么时候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不疼了。还有的时候就是走走路，我这头忽然就晕了一下，走走正路了，完了就过来了，两步就回来，就这个晕劲就过来了，走路也有力气了，说话也有底气了。现在买点菜，明天回来上楼也不那么累了，特别大。非常非常感谢咱们这个胡小老哥还有胡老对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关心，给我们这些老年患者带来的福音，我也替咱们广大的老年患者深深的感谢感谢咱们胡老，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患者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关爱，时时的在叮嘱我们，告诉我们都有什么事项，天冷了天热了注意各个方面的，对我们非常周到。我给个人也代表我们所有的老年患者对胡老的感谢，对我们重要的支持，也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让他健健康康的，也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保护神，他的健康也就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健康，非常非常感谢胡老，谢谢。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

0: 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今天吃啥些？我姓陈，我家住在安徽省合肥市肥石县，就是我这个上床下床都费劲，费劲了，有的从胀疼，这个坐的是个大，时间长起来也不能。就突然起来，要慢慢起来，还手在磕上头，两手在磕上头的，那就膝盖那个慢慢起来，就这样的。那时候就挑担的着，就是上山床啊，费事提，挑没有办，快不着，就突然现在是今天突然的走到起来腰上，有点麻木，不能舒服，起来不能快，就这样，就是。有的讲，把脉些是这样，还有那个，那个青年炎，小病还比较频，小病要是上午还是，上午反正上午走，下午说的，上午反正就是最多40分钟，有时都5分钟一次，就这个的，跳蹦蹦蹦蹦响，不慌不慌，就是跳响，跳次数多。印象的是呀，跳起很响，我都听到，真的就不摸手不拉都听到啊。有几张肉，你那么长个肉一块肉嘛，就是长个肉点的，就这个的。还有，我好看电视这个手指新闻人看幕后，后来我好听广播嘛，突然听胡老讲座嘛，胡老人很好，不错。胡老弟，国家什么事情都晓得，文武双全。我听了3-4年了，吃到讲授我就听了。好几年了，我相信我自己去那个了。我母亲啊，总是搞到现在，就干到活动就买一个疗程嘛，就买这个胡家老糕嘛。那胡家老糕吃，我原来我这个没吃。睡觉原来睡觉反正瞌睡不大了，反正一般睡只睡3-4个小时，到头日精神才睡着。现在好多了，睡好是他是就这个的。还有青年炎那个吸就好是不分叉了，一年不好，现在都好了，好多了。有金装炉肉小的80次。我说那个就足以后脸现在白了不少，现在这都要不麻木了，有劲了，这个路跑一转，有后老的更老，我这些后老滴答滴念很辛苦，对人民很关心，非常感谢后老，你辛苦了后老，最后祝后老身体健康。圆圆健康，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 国际篮联U18亚洲杯半决赛昨天进行， 新西兰U18男篮66比79不敌中国U18男篮， 开场中国U18男篮多点开花，迅速建立领先。 上半场张纯志独揽15分， 强势发挥，一度领先22分。 半场结束时中国U18男篮领先13分。 下半场新西兰队反扑，末节一度追至8分分差， 杨逸轩站出来持续冲框，稳住2位数领先。 最终中国U18男篮79比66 战胜新西兰队晋级决赛。中超第24轮昨晚继续进行，青岛西海岸主场2比0战胜山东泰山。上半场卢思助攻阿奇兹挑射破门，下半场戴维森任意球直接破门。比赛尾声阶段双方爆发冲突， 彭新利、马德鲁加被罚下，最终青岛西海岸2比0战胜山东泰山。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甲联赛第二轮，西班牙人队主场1比2不敌皇家马德里。上半场居雷尔开出任意球，贝林厄姆破门，随后卡拉特拉瓦扳平比分。 下半场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埃皮斯完成绝杀，全场比赛结束， 皇马2比1击败西班牙人。 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半决赛今天凌晨结束， 中国组合梁伟铿王场 21比18 21比14 只落2局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男双决赛。
1: 气象1021。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日照潍坊、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偏东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我是一素。 在昨天晚上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4轮的齐鲁德比战当中， 神农泰山队客场0-2不敌青岛西海岸， 球队的3连胜也戛然而止， 这也是代理主帅唐田上任之后的首场联赛失利。 开场仅5分钟， 泰山队防线失误就早早的陷入到了丢球的被动局面。下半场戴维森任意球破门锁定胜局，而比赛尾声双方爆发了冲突，两人先后染红离场，
1: 球队攻防与情绪管理都暴露出了明显的短板。在竞技赛场上从来都没有常胜之师，逆风的失利远比顺境的胜利更有价值。看清问题，收起浮躁，每一次跌倒后的复盘与调整都是重回正轨的必经之路。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0: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1: 中超第24轮昨晚进行， 青岛西海岸主场2-0战胜了山东泰山。上半场卢四助攻，阿奇兹挑射破门，下半场戴维森任意球直接破门。
0: 比赛尾声阶段，双方爆发了冲突，裴兴利、马德鲁加被罚下，最终比分青岛西海岸2-0战胜了山东泰山。而在昨晚进行的另外一场焦点战当中，成都蓉城坐镇主场4-5不敌上海申花。上半场赫伊人、世界波、闪击、阿苏埃都射扳平比分，随后 韦林顿席尔瓦小角度的低射帮助成都蓉城再度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风云突变，阿苏埃再下两城戴帽，随后助攻拉唐破门，谢鹏飞建功，申花

0: 半场的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埃斯皮完成绝杀。全场比赛结束后，皇马2-1击败了西班牙人。
1: 再来关注一下德国超级杯的决赛。德国超级杯决赛今天凌晨进行，多特蒙德1-2不敌拜仁慕尼黑。上半场奥利塞助攻布朗破门，随后奥利塞突破后破门扩大比分。下半场席尔瓦扳回一球，最终多特1-2不敌拜仁，无缘冠军。
0: 昨晚结束的英超联赛的第一轮，赫尔城主场2-0不敌曼联。上半场阿贾伊补射破门，随后诺贝尔门角球中头球破门。下半场拉什福德替补出场，完成回归首秀，最终比分赫尔城2-0取胜。
1: 同样是英超联赛的第一轮，布伦特福德主场3-0大胜托特纳姆热刺。上半场波特首开纪录，亚内尔特破门扩大比分，一边再战卡约特破门再下一城，沙德造点，迪亚哥主罚击中门框，最终布伦特福德3-0战胜热刺，取得开门红。
0: 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半决赛昨天进行，新西兰男篮 U18 对阵中国男篮 U18。 开场中国 U18 男篮多点开花，迅速建立领先。上半场在张纯志独揽15分强势发挥下，一度领先22分。半场中国 U18 男篮42-29领先。下半场新西兰反扑，末节一度追至8分分差，杨逸轩站出来持续冲框，稳住两位数领先。最终中国 U18 男篮79-66战胜新西兰晋级决赛。中国男篮 U18 张纯志得到了18分、5个篮板、2次助攻，张毅兆杰得到了12分、10个篮板、3次助攻。
1: 再来关注 NBA 方面， NBA 达拉斯独行侠官方昨天宣布，已经与球队36岁的后卫克莱·汤普森达成买断，汤普森已经成为了自由球员。上赛季克莱·汤普森一共为独行侠出场69次，其中8次首发，场均可以得到11.7分、2.1个篮板，送出1.4次助攻，同时还有0.5个抢断和0.3次封盖。投篮命中率39.3%，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8.3%。
0: 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半决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以21-18、21-14直落2局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了世锦赛男双决赛，决赛中两王组合将迎战来自马来西亚的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双方交手记录方面，梁伟铿、王昶以11胜3负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在今天进行的羽毛球世锦赛决赛将于今天的15:30进行。
1: 同样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混双半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鏖战95分钟，以2-1逆转印尼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的混双决赛。冯彦哲、黄东萍也取得了对阵对手的交手5连胜。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黄东萍时隔8年重回世锦赛决赛。决赛当中，凤凰组合的对手将会是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突破传统，探索未知，体坛新潮流，领略小众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
0: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网球方面。
1: WTA 一千赛辛辛那提第四轮，王昕宇虽然首盘一上来就实现了破发，但是还是没能挡住前赛会的冠军，去年澳网冠军凯斯的凌厉攻势，以6-7和4-6败阵下来，无缘个人一千赛的八强。即便如此，凭借着从资格赛开始连过5冠的出色表现，王昕宇下周的世界排名将再度重返前100，很可能定格在82位，创造2年来的最高排名，比今年3月复出时提升了将近150位。

0: 而在辛辛那提这边前面的四场比赛呢，王希雨是击败了两位加拿大选手，分别是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和前美网亚军费尔南德斯。费尔南德斯还是赛会的30号种子，而且在和王希雨的前两次交手中保持全胜。这次中国金花能够实现逆转也确实非常的不容易，而这场胜利也显示出了王希雨的状态目前确实处在一个上扬的态势。当然这次王希雨的运气也相当不错，正赛的首轮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蒂莫菲娃丢掉一盘后退赛，而第三轮当中8号种子斯维托琳娜也是赛前退赛。
1: 王希雨在这次辛辛那提的经历确实也让人联想到了今年的法网，他也是从资格赛一路杀出，正赛第二轮同样遇到对手中途退赛，最终打进了16强，创造个人在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从而排名重返前100。法网过后，王希雨的复苏势头有所放缓，在 WTA 1000赛多伦多站首轮输给了今年上升势头迅猛的贝莱克，他的排名再度跌出了前100。好在这一次王希雨没有等太久，1周之后他就凭借在辛辛那提的出色表现重返前100。

0: 而一周之后即将开打的美网，王希雨凭借排名直接入围正赛，这也将是他连续第五年参加美网正赛。过去两年都是首轮出局，而这次能否时隔三年再次在美网正赛获胜呢？除了状态之外，当然还要看签表的情况。两位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美网正赛的金花是王星宇和张帅，两人在辛辛那提的表现也都不错。王星宇打入了第三轮，输给了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张帅则是闯过了首轮关，第二轮不敌老冤家李吉尼，都无缘种子。他们在美网的表现同样也要看签表。
1: 当然大家关注的还有郑钦文，在本周美网外卡公布，作为两届赛会的八强的郑钦文无缘班获项，这也意味着他必须通过资格赛才能获得正赛席位。当然这也是郑钦文继2022年澳网之后时隔四年多再战大满贯资格赛。而在最近一周的时间里，郑钦文多次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备战的照片和视频，气色看上去非常不错。另一位参加美网男单资格赛的中国选手吴亦丙还发布了自己和郑钦文的合练照片，两人心情看上去也都相当不错。
0: 当然对于现在的郑钦文来说，与其靠外卡从第一轮就遭遇恶战，不如从资格赛开始认真打起，逐步积累状态和信心。从最近的这一系列的实力来看，可能郑钦文当下最缺的是信心和耐心。在激烈没有那么竞争的大满贯资格赛当中去寻找手感，这绝对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而且和多伦多一千赛只有一轮的资格赛，首轮就要面对排名比自己高的选手不同，美网的资格赛要打三轮，以郑钦文的排名应该会列为资格赛的种子选手，这样他首轮的对阵将会是比自己排名低的选手。那么我们也期待看一看今年的美网会不会成为郑钦文止跌回升的起点。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体育101。
3: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1。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半决赛昨天进行，新西兰 U18 男篮66-79不敌中国 U18 男篮。开场，中国 U18 男篮多点开花，迅速建立领先。上半场，张纯志独揽15分，强势发挥下一度领先22分。半场，中国 U18 男篮领先13分。下半场，新西兰队反扑，末节一度追至8分分差。杨逸轩站出来持续冲框，稳住两位数领先。最终，中国 U18 男篮79-66战胜新西兰队，晋级决赛。中超第24轮昨晚继续进行，青岛西海岸主场2-0战胜山东泰山。上半场卢斯助攻，阿奇兹挑射破门，下半场戴维森任意球直接破门。比赛尾声阶段，双方爆发冲突，彭兴利、马德鲁加被罚下，最终青岛西海岸2-0战胜山东泰山。今天凌晨进行了西甲联赛第2轮，西班牙人主场1-2不敌皇家马德里。上半场居莱尔开出任意球，贝林厄姆破门，随后卡拉特拉瓦扳平比分。下半场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埃斯皮完成绝杀。全场比赛结束，皇马2-1击败西班牙人。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半决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以21-18、21-14直落两局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男双决赛。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4: 书接上文，这个瓦西里带了20多名骑兵，保护这李经璞、邵建伯、杨子荣、孙达德、于万和。那么这几个人呢， 是坐在富尔家小轿车里头，这就有点北仓库长，这就到了牡丹江市政府了。大牌子上写的清清楚楚，国民党牡丹江市政府。啊，这个蒋介石啊，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呢为东北保安总司令。他把这个东北啊，给划分了九个省，什么辽北省、辽宁省啊，还有这个安东省、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省，外加兴安省。那么这个牡丹江呢，就是合江省的省会。所以这个门口这牌子很大，国民党那个党徽青天白日，边上站警察站岗。这苏联人来了，那马上就来立正啊，夸立正。这个苏联出兵东北啊，哎，在蒙古骑兵和八路军纵队和东北抗联整个协同作战，160万军队就把东北给解放了。说这些城市都在苏联人手里头，所以中央这国民政府啊，还有咱们共产党的政府到各地去接收去。所以这个苏联人，当时这个苏联军队在咱们中国东北老百姓的心里的位置很高。一看好家来了，所有人都立正。这瓦西里呀，凶赳赳气昂昂，直接就上二楼，就到了牡丹江市政府刘炳江这个办公室。早有人报了，刘炳江还有叽里咕噜带领秘书啊，还有这些副市长全来迎接，还有国民党的那个特派员沈继高。这沈继高啊，还刘炳江一看这瓦西里来这个眼神不对，那眼中瞪了。啊，这老毛怎么了？今天急了呢？没吃好。另外一看，这个瓦西里身背后站着这么几个人，好像这沈继高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几个是共产党，不能啊！怎么事儿？这就来到会议室。这个李经璞、杨总、邵建波等人大摇大摆的啊，就坐在这儿了。那瓦西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这边啊，好家伙，刘炳江还有这国民党特派员沈继高在边上那站着。这牡丹江警察局的局长，那高贵局长一听说瓦西里来了，呼带喘的也跑来了，进门就来了个立正，往这儿一站，就跟那受训一样。这时候瓦西里啊就说了，这边上有翻译，说我这次来是有个重要的决定，由今天开始，我正式宣布，国民党牡丹江市政府散伙黄了，黄了！哎呦，这怎么黄了呢？经过我个人的决定，我准备把牡丹江市政府交给共产党来领导，因为我们也是布尔什维克。我们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党，我怎么能把它交给国民党呢？另外，你们国民党也不会制马，仗死病，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几个人没听明白呀、啊？这与那马仗死病有什么关系啊？什么意思？就通过这瓦西里哇哇这么一说，翻译这么一说，这牡丹江市长刘炳江，国民党特派员沈继高，还有那个伪警察局长高贵儿，明白了，啊，明白。交给我们，这交给共产党了。哎呦，这沈继高马上过来就解释啊，说瓦西里将军，这不对呀、啊，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际上合法政府，对吧？我们是被国际承认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那是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政府，怎么能把这个城市交给共产党呢？对吧？另外，你已经交给我们了。这话说一半，瓦西里啪就站起来了。由今天开始，由现在开始立即执行，否则的话，我枪毙！你看，谁也别反对了。哇，树倒猢狲散。李经璞稳稳当当， 就把牡丹江这市长的位置坐下来了。牡丹江回到了咱们共产党的怀抱，立刻就宣布啊，瓦西里告呢，谁要反对立刻枪毙，那至于人员安排都听着共产党政府的，这牌子立刻就换了，中国共产党牡丹江市政府，牌子立刻就改了。哎呦，这沈继高啊，可知道坏了，赶紧36计走折为上啊，我不能在这儿待了，这很危险啊。现在管怎么的呢，国共啊还没有撕破大的脸皮，别一会儿一翻脸，那个理事长，新来的共产党的理事长把我抓起来再把我毙了。他立刻拍了一封电报给东北行辕啊办公室，拍了一封电报，这电报写的非常详细，就是我们这个牡丹江这国民党政府已经就倒台子了，共产党把它夺去了，是苏联军队把这城市给了共产党了。而沈继高呢，在电报中写的明白，我暂时避难风头，有什么指示赶紧给令，我现在搬救兵也好啊，想办法也好，得想办法把牡丹江夺回来，静候指示。沈继高跑了，不过没跑多远，这是一个后患无穷的家伙呀。哎，李兴璞呢，当上牡丹江的市长，那首先第一个呀，李兴璞可知道啊，有这瓦西里在这北仓库这儿，现在没人敢闹事儿，对吧，土匪也不敢来攻打来。哎，那么国民党的军队虽说离这儿不远吧，也不敢开过来，因为毕竟是苏联部队在这儿呢，说国民党这跟前有部队，有啊，哎，这离敌占区也很近，所以我现在马上得招兵买马。为什么呢？瓦西里他们早晚得走啊，说不定哪天就走啊，他们苏联军队一撤，我这不就成了孤军奋战了吗？所以借此时机赶紧招兵买马。这时候啊，他又想起那刘秉江来，哎，给他来个以毒攻毒。哎，李兴璞怎么想的，就地取材呀，就得这么办了。他就把这刘秉江找来了，告诉刘秉江，你呀可以说罪大恶极，你首先原来为日本人当过市长，日本统治时期牡丹江的时候你就是伪市长，又给国民党当过市长，你想立功赎罪吗？哎呦，刘秉江啊，点头哈腰的。哎呦呦，你放心，党指挥我到什么地方，我就是到什么地方。我就是墙头草，哪边硬我跟哪儿的头跑。你看，都说实话了。好，你今天开始，因为你是牡丹江地方的人，对这个本城啊很熟悉，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要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服务，啊，你给我当个助手。现在我委命你为牡丹江副市长主抓市政工作，啊，把原来那几个副市长呢降为了局长，这得利用这些资源呐，啊。随后，李兴璞就告诉邵建伯、杨子荣四位，赶紧招兵，建立自己的部队，以防不测呀。这四外可都是敌人呐。这把李兴璞在牡丹江招兵买马压下不表，咱们单说东北行辕保密局，国民党东北行辕保密局的局长杜维年早晨就挨了一顿骂。怎么的，那沈继高不是把那个电报打到了东北行辕吗？把牡丹江的情况已经说明白了，现在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了，所以这东北行辕办公室的主任把这保密局的局长叫过去了，你马上把牡丹江想办法给我夺过来。所以说牡丹江到了共产党的手中，立刻你想办法啊，不惜一切代价把牡丹江这个解放区给他搅乱了，搅得人心惶惶，粉碎共军的一切阴谋诡计。连骂带吓，杜维年回来了，回到自己办公室，他往这儿一坐，考虑了一整天， 想出一个主意来。他也明白东北这些形势啊，虽说国军占领了东北大部分的大城市，但在农村都是共产党部队，甚至这个农村还搞什么土地改革。这共军来了一个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么一个战略，所以要想把牡丹江真正推翻了，你看你这个部队又调不过去啊，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调不过去，现在蒋介石啊在关里往外倒腾兵呢，运兵呢，这兵还在运输当中，所以别看把一些大城市占领了，国民党还是兵力不足啊，所以根本派兵攻打牡丹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小子就想了这么一条绝户计。这个杜威廉就摸起电话，就把他手下一个王牌特工叫王平的找来了。这个王平原来在中美合作所高级特工，受美国的特工训练，那原来是戴笠手下一个最顶尖的人物，深得毛人凤局长的赏识。这次到东北，杜威廉是保密局的啊分局局长嘛，他是东北行员嘛，所以杜威廉就把王平也带来了，这得力干将。王平30来岁啊，你看这个特工啊，既不高又不猛，不是五大三粗，身材高大，往那儿一站，弱不禁风，瘦弱呀，就跟个小中医大夫似的，身高有1米69，啊，瓜子脸，白净的面皮，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哎，微微有点小胡茬，非常瘦弱，30来岁，这个分量大概也就120来斤，也就这么一个斤，还得说冬天吃饱了120斤。穿棉袄棉裤，夏天背心裤衩往秤上一泡就扒那劲儿，就这么一个人物。但你可要知道，此人飞刀一绝，枪法一绝，号称为双绝王平。你什么破密电马格斗啊，方方面面呐，摔打呀，相当了不得。这人的筋骨看似瘦弱啊，这飞刀，那么这飞刀在他手里头啊，那可真是玩的。有那么一位武侠人物小李飞刀，要见着他都自叹不如，枪法为一绝，双绝王平，有人说是三绝王平，还有一绝格斗一绝。你别看啊那么瘦那么弱，一大手啪，200来斤的胖子给你扔出多远去，就这么一个高级特工。杜威廉呢，轻易不动啊！这次把他动用了，摆着这么一桌子东西，不是韭菜啊！他就即便是个局长，啊，东北这个沈阳的保密局局长，东北行员的局长，那见着王平也得客气。这是高级特工，这是得到毛人凤局长的赏识的人，蒋总统都接见过，所以他让王平坐下。以商量的口气，我准备派你到东北去一趟。牡丹江的形势是这么回事。本来我派的特派员沈继高啊，已经把牡丹江政府建立起来了，结果共产党去了，也说不上用什么招数，就把这个苏军给说服了。这个苏联人呢，出尔反尔，又把牡丹江给了共产党了，咱们还搭了2根金条。所以你呢，到牡丹江啊，首要的任务有这么几点：第一，要把整个牡丹江地区的土匪联合起来，啊，要把他们联系起来，要收买他们，建立一个地下先遣军。第二，用这个地下先遣军把牡丹江政府把它夺过来，建立咱们一个根据地，发展壮大咱们的势力，明白吗？第三，你要找到一个叫樱花的这么个人。我们是经过多年迷迷糊糊，在东北的特务网、特务机关迷迷糊糊的发现了一个人，误 里看花，水中望月，实际没识破这个人的真实的庐山真名。这个人就叫樱花，是男是女不知道。这个樱花实际可能是个组织，在日本统治时期的时候，这个樱花的组织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个情报啊，非常非常的厉害，准确。所以你要找到这个樱花，找到樱花之后，虚与高官拉他入伙。就这样给王平布置了这么三个任务：第一，收买土匪，哎，建立地下先遣军；第二，夺回牡丹江；第三，要找到这个樱花。那么为了方便起见，为了在牡丹江更好的让你开展工作，我们保密局这几年在东北的特务组织，特别是在牡丹江地区的特务组织网，我交给你打开了保险柜啊。杜威廉打开保险柜，这个保险柜里头有个匣子，匣子里边还有个小匣子，小匣子打开还有一个布包，把布包打开，拿出了一张图，就放在这桌子上，说你好好看看，这个就是牡丹江地区的咱们地下先遣军啊，就是已经发展成了先遣军的组织和特工特务潜伏的名单，我们管它叫联络图啊，联络图。这张图可了不得呀，哎，为什么呢？这上边写的非常详细，国民党保密局就原来的军统啊，这个保密局原来军统后改的保密局嘛，这个保密局早已在牡丹江地区，在日本占领时期，他们就在黑龙江还牡丹江啊发展了大特务、小特务、精着点特务200多号啊。这些特工们呢，有潜伏在机关里的，潜伏在银行的，潜伏在税务局的，潜伏各行各业的啊，有的那是卖煎饼果子，有卖瓜子的，还有俩掌鞋的，那都是国民党的保密局特务。另外呢，在牡丹江地区，这个土匪有好几路土匪已经被保密局给收买了，都虚与高官了，都在这个图上记录着呢，家住在什么地方，姓名、性别、亲属跟谁什么关系，都在这张联络图上。所以杜威廉就告诉王平，王平啊，你可要记住，这张联络图可是党国在牡丹江的生命线，你可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你要把它弄丢了可就麻烦了，这张图要落到共军的手里头，党国在牡丹江地区建立这个特务组织网，那就毁如一旦，那损失可就太太大了。王平点点头，局座您放心吧，我以我性命担保，丢不了，那就出发吧。啊，反正一些细节的事，王平自己就能处理了。那就这样，王平就戴着眼镜，穿那个长袍，啊，拎着一个手提箱，他这个箱子里边啊，是两层的。另外呢，什么两层的呢，他把联络图藏在这个箱的两层夹里头，然后又带着几金条，你得有活动经费，另外你想收买土匪你必须得有委任状。哎呀，杜威廉紧锁没封啊，委任状怎么办呢？你比如说现在牡丹江什么草上飞坐地炮啊，什么虚的马棒蝴蝶迷正三炮，你现在给他们写上这些委任状，拿去人家不接受怎么办？另外这人死了怎么办？所以不能写实的，干脆你就拿几张空白的委任状，到了见机行事，招降土匪的时候他被招了，他认了，你给他添上这委任状，你就代表我们国民党东北新闻啊组织处委命他一个官职，什么少将、中将啊， 啊，你是根据他的土匪这个队伍大小而论，人家有上万的土匪，那你就封他个中将；如果说有千八土匪，那你就封他个少将。就这样，就带着这空白的委任状，三张，就装到这个皮箱的两层夹里边了。那么另外还有一把贴身带的手枪，这把枪啊，跟随王平多少年了啊？这把枪啊，是在中美合作所受训的时候，美国一个教官汤姆斯尼赠送给他的一把袖珍式的手枪，非常小，三号的鸡腿撸子。但是在王平手中呢，是打得百发百中，他把这个枪也放到这个皮包的夹层，然后王平就由沈阳出发，是够奔牡丹江。这位高级特工的命运如何？下集再说。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 就得少说，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

0: 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90岁的老头子，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 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啦。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 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糕，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 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用什么药它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他，他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他，解决他，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人，我姓徐。我今年85岁了，我有睡觉睡不好，就是那个欲睡难，就是翻来覆去啊，有时候都到1-2点钟才能睡点。躺下的时候，先是数数能睡着吧，结果数数也别越数越醒醒。再一个就是，反正是挺干什么，越睡不着觉吧，尿还频。一晚上就5-6次，那个尿急不敢出去，一出去了就怕那个什么憋不住，买东西都是孩子们都帮着们买东西，自己不敢出，出去得找厕所，现在厕所也不方便呢。再一个就是胃口也不好，胃口是做胃镜是糟心反酸，吃东西也就得特别注意。冷了、噎了、硬了，什么的都不怎么敢吃，胃口挺不舒服的。一犯病了，我也嗓子发痒，就咳嗽、干咳、咽炎更难受，痒更难受。也一般的那个178吧，早晨起来了哈，就觉得晕晕乎乎的。从老头去世以后，可能是上火，原来没有，反正一开始自己不知道这个，就以为是岁数大了头发晕，赶后期去量，这么样，说是，再一个是就觉得气不够喘的，没有力气，浑身没有力气，一到晚上还厉害，到晚上。1分钟能挺好几下，不断的挺，特别难受，精神头也不行。上医院呢，拿的文心可乐，文心可乐吃了总是不好，所以说那个什么乱七八糟毛病，人老了毛病也多了。我那个什么，在这之前吃了不少药，还有保健品呢。吃了也不起作用啊！我愿意听广播，愿意听广播。完了以后啊，我听的胡家老高。完一开始我不怎么太，因为我吃的那个保健品呢、药品太多了，见效不大，所以一开始听了也没有信心去买这个药。改完以后，听的时间长了，我听了很长很长时间呢。完了以后听了胡老讲的挺实在的，再一个听那个什么反馈这个人，一个人反馈，两个人反馈，我有些怀疑。讲完了这是全国各地的这么多反馈的，我也觉得差不多，代数所之中也相传了120多年了，不好能传下来，传不下来。所以说我就能下决心买了，买了吃了以后哈、逐渐的，首先睡觉睡的就平稳了，睡的实了，现在到了晚上就是9点来钟就开始也睡觉了，能睡到早晨6点来钟起来， 中间的尿频尿急的，睡觉睡好了一般就起来一趟两趟的，浑身呢也有力气了，体质也提高了，现在在123吧，心脏那个透停是完全现在没有了，不透停了，再个就觉得心不慌，气也够用了，皮肤也觉得了光滑很多了，浑身就是轻松了，也有力气的，所以出门特别就感觉轻松了。胃口吧，现在也不烦酸了，也不难受了，吃东西也好了，舒服了，咽炎基本上不痒也不咳嗽了。就我说这些也都得感谢那个，这些都是胡老的功劳嘛，解决了痛苦。带来了幸福快乐，说一万个谢谢也说不尽对胡老的感谢。祝胡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生活工作快乐开心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华峰镇南梁子村 我叫杨正振，今年76岁，我也是后来是2012年的11月18日突然发生了高压到200，整个房子都翻过来啊，受不了，挺难受的。通过检查吧，开的西药也不少，也用了些西药，吃的也不少，但是呢，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解决不了。第二个血糖啊，到了7.几，建议要服用药，服用了这个时间不太长吧，这个血糖都降下来了。降下来以后呢，有反复。血糖都达到8.几了，这个时候呢，感到挺迷茫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感觉一见肺，一开肺管一呼了肺，它就开始发生小便，那就是的鼓不住了。也给医生说过，也开过西药，吃了不管。从那以后呢，不敢听到肺动静，肺管一流肺啊，这就受不了，这就开始。第四个呢，就这个时候呢，是一般来说得有5至7天才便一次呢，也是用什么通便的药，当时用管已经停了都不管，但是解决不了。再一个呢，最难受的都会那个蚯蚓似的都鼓出来了，哎呀，痒的嘞，就是这个手。抓的蝎子淋的，哎呀，痒的难受啊，皮肤都抓破了，吃了几千块钱的药就一直不管，没有疗效。后来呢，突然听到胡教授的讲课，讲的挺好的，也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就是原来的身体。这样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买回来以后呢，胡家老膏啊安排的这些服务人员是刘洋老师指导我服用，以前呢就是5至7天，现在呢基本上是1天至2天大便一次，一个月吧，这个小便都开始开水管，就是呼啦肺也没什么感觉了。再一个呢，就是高压127，最多103，低压吧在70到80这个期间。血压降了以后呢，头脑就清楚了，头也不晕也不胀，感觉很舒服。通过以前空腹到8.多，通过服用了胡家老膏呢，血糖啊降到5.几，最多到6.0。这样呢，都感觉各方面挺好受的，浑身有劲儿了。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是发痒，再一个呢，就会这个蚯蚓啊，鼓起来了都，这个用手抓的都血淋淋的，挺难受的。你不抓吧，它都是痒。这个一个是平整了，再一个呢也不痒了，我就感觉。这些毛病啊，是确实，真实的，也能够干点活，感觉浑身有劲儿。这样呢，就是感谢胡教授。最后呢，祝胡老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全体工作人员，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叫陈芳，今年65岁，我家是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的。我以前是我邻居，他带小孩不用挺好的，我们在一起闲唠嗑。我这样式的，我看他受益了，我也就买了一些，可以用说是尝试吧。服用一段时间挺好的，我就继续服用。原来我的身体是说，我就主要就是肠胃的问题，我已经是医院跑的都无数次了，肠道呢就是肠胃的菌群紊乱，吃点东西就反酸烧心，我可以就是晚上睡睡觉就上了一口反酸，哎，这酸的都那立时就醒了，就得喝口水吐一涮一涮，就那种感觉。排便不好，就是一天排便一天得少说得4-5次，我排便就没有那么多次，2次是正常的。我吃东西，我现在可以吃点蘸酱菜，原来不敢，什么葱啊，你说辣椒不用吃，葱我也不敢吃，小白菜这一粒都不敢吃。我今天下面我可以解解我的口福了，就是原来就不知不觉这水上沙子一看几个小红点就泡，就逮着半月20天能下去，还不说往大发展，就是舌头底下腮帮子上，就这一圈，我就得用那个漱口水，含着漱几天，漱一段时间，买两瓶，我这个口腔溃疡没了，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好了，我就几乎是可以说去了检查，我没去过医院。之前呢，我这睡眠不好，特别浅。别人听见我是睡觉，其实我什么都明白，睡着了你说啥我也能听得见，我就醒不过来。完了别人就说我了，你睡得糊糊的，我说我你说啥我都能听到，你来回走动我也知道。 你倒水我也知道，就是稀里糊涂，我就深度睡眠了，躺下就睡着，九点半到十点我必倒着上床睡觉，一睡这一睡，到早上六点五点这时间就醒了，很正常很正常。原来呢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睡着，在床上老打盹，我的睡眠质量提上了，身体也好了，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是原来我心跳下来就扑通扑通扑通，完待一会儿睡睡觉就又来这么一个感觉，立马就醒，就得坐起来。我也看过，那就养着呗，我就买点那个什么丹参丸了，这么吃着，那也就是顶一顶。要是累一点了，或者是感冒了，这种症状就特别明显，就扑通扑通晚上睡觉，得有那么两次，喝点水啊压一压，逐渐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没有了，也不扑通扑通的了，晚上也不醒了，白天也没那症状了，身体也不乏力了。还有就是我的眼睛。就是我不说像年轻人或者是现在老年人有网，我成天捧个手机看，我没有老发炎的是正常的，就是疼也不红也不肿，就是无形当中的疼，找不出来感觉，去眼科查的时候你真是岁数大了老发炎。后来我就服用去老高以后，眼睛我不知道啥时候不疼了，什么时候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不疼了。还有的时候就是走走路，我这头忽然就晕了一下，都走正路了，完了就过来了，两步就回来，就这个晕劲就过来了，走路也有力气了，说话也有底气了，现在买点菜跟着回来上楼也不那么累了，特别大。非常非常感谢咱们这个胡家老哥还有胡老对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关心，给我们这些老年患者带来的福音，我也替咱们广大的老年患者深深的感谢感谢咱们胡老，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患者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关爱，时时的在叮嘱我们，告诉我们注意什么事项，天冷了天热了注意各个方面的，对我们非常周到。我给个人也代表我们所有的老年患者对胡老的感谢，对我们重要的支持，也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让他健健康康的，也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保护神，他的健康也就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健康。非常非常感谢胡老，谢谢。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今天请上些，我姓陈，我家住在安徽省合肥市肥石县，就是我这个上床下床都费劲了，有点从胀疼，这个坐的是个大时间长起来也不能就突然起来，要慢慢起来啊，时刻在磕上头， 两手那炕头的，那就吃盖那个慢慢吃嘞，就这样的。那时候就挑担的着，就是上山床啊，非是提，挑没有办快不着，就突然间的吃经历，突然的走到吃了腰像有点麻木，不很舒服，吃了不能快，就这样，就是有点像麻木些这样。还有那个，那个青年炎，小病还比较平，小病要是上午或者上午，反正上午走，下午说的，上午反正就是最多十几分钟，有时都五分钟一次，就这个的，跳蹦蹦蹦蹦响，不慌不慌，就是跳响，跳次数多，一下的时间跳起很响，我都听到。这人就不摸手不烂都听到啊，有几张肉，你那么长个肉一块肉嘛，就是长个肉点的，就这个的。还有我好看电视这个手指的手指新闻人看幕后，后来我好听广播吧，突然听胡老讲座嘛，胡老人很好不错，胡老的国家什么事情都懂都晓得，文武双全。我听了三四年了，吃到几讲授我就听了。好几年了，我相信我自己去那个了。我没去啊，总是搞到现在。就干到活动就买一个疗程嘛，就买这个胡家老膏嘛。那胡家老膏吃，我原来我这个没吃，睡觉原来睡觉反正瞌睡不大了，反正一般睡只睡三四个小时到。头日精神才睡着，现在好多了，睡好事看是就这个的。还有青年炎，青年炎那个细菌好像不分叉了，一年不好，现在都好了，好多了。有顶上肉，顶上肉小的八十四，我们那个就足以后脸现在八的不少，现在去都要不满不了。有劲有劲了，这个路跑一着啊，有后老的功劳。我岁岁后老抵达里面很辛苦，对人民很关心，非常感谢后老，你辛苦了后老。最后祝后老身体健康，人民健康，岁岁岁岁后老。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来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今天的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CEO 陈永陈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陈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智慧数字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
5: 先请陈总来介绍一下我们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也让我们大家对我们公司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吧？
6: 好，好，谢谢。智慧数字呢，其实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啊，主要专注于为客户解决在整个以互联网技术啊，在整个线上帮客户去解决品牌和营销的一个问题啊。主要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
5: 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哈，我看到其实我们公司是在2020年4月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一些转型的啊。当时是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转型？为什么决定要转型呢？
6: 其实这个就要回到这个，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吧。因为当时整个从传统的媒体，我们当时的这个公司发展来看呢，受制于一些疫情的影响。那当时我们就做了快速的调整啊，就开始向线上的转型啊。
5: 当时你们也是做传统媒体的是吗？
6: 对对对，
5: 就跟我们是半个同行是吧？
6: 对对对对，是的。
5: 然后决定要转型做这个数字媒体、新媒体这一块。
6: 是的。
5: 做了哪些决定呢？
6: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全新的这个数字营销公司，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家公司智慧数字啊。它是一家以数字啊来跟我们的这个公司来定义品牌名称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线上的几大流量平台进行了快速的对接，然后我们拿到了他们的这个服务商的这种牌照啊。因为大家知道这种牌照其实申请也是蛮难的啊，当然也是因为原来其实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合作的基础吧，就我们在对于媒体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年的一些经验，所以当时其实在2020年底2021年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线上的转型。
5: 那申请这种牌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吗？
6: 是它
5: 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门槛和资质呢？
6: 第一个呢，它对你的整个团队啊是有非常高的要求啊，在人数啊、专业度啊。第二个呢，从你的客户的体量上，你的客户结构数量都会有明显的这种很高的一些要求。当然第三个呢，就从你整个公司的经营的运作能力啊，因为它是要确保你的服务能力是要足够具备，能服务各个行业的啊，无论是头部客户还是说一些其他的客户啊，所以它对你的综合服务能力啊的要求是非常高
5: 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以前的这家公司也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力的，所以说才能顺利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6: 对对对，
5: 也是有一定的深厚的积累的。
6: 对对对，是的。
5: 那转型之后具体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6: 转型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很熟知的，就是我们的抖音，头条信息流，包括我们的腾讯啊，我们的朋友圈广告，以及快手啊，大家现在所看到 APP 上的一些啊，包括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这个流量的投放，包括还有我们现在基于本地生活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达人的这种啊，包括主播的带货等等啊，其实它涉及的范围，囊括了我们现在叫用三个字来总结吧，叫品效销， 就是我们帮客户其实解决从品牌传播效果转化一直到销售销量的最终的呈现啊，基本为客户形成了一个全链路一个闭环的啊，
5: 嗯，就是从品牌端，
6: 对，
5: 然后从销量端，
6: 对对，
5: 然后还有从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转化、
6: 啊、转化
5: 效果转化，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为客户进行赋能哈，
6: 对对 对，
5: 就是具体的话去怎么去为它进行赋能呢，通过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抖音快手啊，我们怎么样能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赋能呢？
6: 其实大家平常所看到的在所有这些线上呈现的广告，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团队来去实现。你比如说很多企业因为它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那它可能会只告诉我一个它的需求，你比如说哎，我要通过抖音去投放我的品牌广告，但是怎么投放啊，去投放给谁看，那其实它都是不清楚的，
5: 就是它和我们传统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6: 对对对，
5: 就我们的传统端你可能给我们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去做投放，但是可能在这个新媒体端它需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计算，是吗？
6: 是是是，因为它是效果为王嘛，就是线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精准的去做到结合客户的需求啊，来去做精准的触达和最终的实现的效果转化，就是我们讲每一分钱都要花到刀刃上嘛啊，但是更多的企业其实都是传统企业偏多了，其实这些年都面临着向数字化去转型升级，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还是蛮难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把客户的每一分钱都想办法帮他花到能给他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有庞大的内容团队和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啊技术团队，我们在帮他们去做精准的这种模型的搭建和分析啊，完了之后最后才能呈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基本是对，所以在整个技术中台上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5: 就是其实首先要了解这个品牌你需要给它传播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些内容需要触达到什么样的人群，
6: 对 对，
5: 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咱们去给它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分
6: 析
5: 和精准的投放的，是吗？
6: 是的，
5: 可能其实广告主只是说我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6: 对，
5: 那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可能就是具体的就是得由你们来操作了，是吗？
6: 对，
5: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6: 对，很考验这个团队的服务能力，因为你也知道线上的投放呢，它其实所有的预算其实客户是根据它的转化率来去调整，是增或者是减，那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一周的投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那可能下一周它的预算可能就会删减掉，或者就会把它压缩掉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都在讲 ROI 嘛，啊，所以对于我们的整个团队专业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之高啊。
5: 那这个专业能力包括哪一些？
6: 第一个就是你的数据分析能力，就是你的这些运营团队要有强大的这种对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线上的流量其实它也是一个宽泛的一个广义上的这个一个大的流量池，但是真的针对某一个品类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它针对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区域包括特定的城市，那到底是要给哪些去触达到，这其实对这个团队的要求是非常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内容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叫刷抖音，其实我们不会在上面停留很久，可能说在刷抖音的过程中可能某一个画面或者某一个这个视频
5: 可能两三秒钟你不感兴趣，我就已经划过去这个视频了，我就不看了，
6: 对，所以这中间也考验我们的内容制作生产团队，因为我们
5: 每分每秒你都得吸引人，
6: 对，就是你要有很有创意，就是能在两秒之内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他愿意点击进去，然后呢再去看啊，这个就是很难，其实啊，对内容团队，我们的视频拍摄啊剪辑啊，我们的视觉团队啊，包括我们的策划团队啊，其实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啊，
5: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团队的要求非常高啊。首先你要去策划这个品牌，你要去首先就是要相当于一个广告公司要去分析这个品牌能够吸引什么样的人群，
6: 对，是的，
5: 你还得去有内容制作的团队，
6: 对，
5: 去制作吸引人的团队吸引人的这个内容，
6: 是，
5: 然后还要有强大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6: 对，
5: 去能够分析到触达什么样的人群，
6: 是的，
5: 这个我们公司有多少人的这个团队啊？
6: 现在有接近200人了，
5: 接近200人，我看就是在我们现在好像在全国已经设立了很多的这个好多的城市都有我们的这个分公司啊。
6: 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有一个很自豪的这个点就在哪儿呢？就是当很多企业都在裁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这几年大幅的在增员啊。第二个呢，当2023年其实疫情刚结束，大家都很多在观望的时候，也有很多企业，因为我每年有个习惯，我至少每年要拜访超过150家企业，全国各行业各地的一些头部企业的老板，我会跟他们进行去交流。 其实从23年疫情刚结束，很多企业家也在跟我交流，说我们今年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大家观望观望再看看吧。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当时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们一定要向全国扩张啊，因为广告你也知道，其实对于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来讲，其实你还是要更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啊，你要想通过一个城市覆盖一个全国，其实有时候还是蛮难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快速在全国6个地方建立了6家公司，其实在23年一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扩张，其实也是蛮大压力的啊！
5: 我觉得从我们的转型到我们的这个扩张，其实我们公司的整个的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从做了这个转型之后，
6: 对，其实算一算也就2年多点时间，不到3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相当于3年吧。其实用了3年时间，可能完成了很多企业10年可能都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
5: 是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哈。
6: 对对对，
5: 你认为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发展的速度这么快呢？我们自己的优势是有哪些呢？
6: 当然第一个呢，也是基于对团队的这种团队给到我的信心吧。就是一家公司你要想这个快速发展，那首先就是人才。那么你的人才储备如果不够，特别是你的这种中高级的这种人才，就是你的中层和你的高层管理，如果储备不够，其实你面临的压力就非常大。第二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其实这些年啊，每年大概服务有2000-3000家企业吧，其实对于这些年服务客户，大家一个是客户的给到我们的一些肯定，到我们的一些口碑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信心来源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基于这些年也是平台的一些发展的啊速度啊，也迫使我们，因为他们的体量都非常大，那如果说你规模不能快速的去扩张，可能很快也会被淘汰，所以这也是这样的一个。那再一个呢，其实我们一直也想啊，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家全国性的真正在数字化领域，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早，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比很多企业可能跑得更快啊，最后我们要真正做成一家全国性的数字营销这样的一家集团化的公司，
5: 头部企业，
6: 这是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梦想。
5: 那我们现在服务的客户哈，就大部分都是哪些类型的这个客户呢？
6: 服务的客户其实行业很多，因为我说了，我们其实这个行业啊，跟360行都有打交道。啊，你比如说我们服务比较多的，像文旅行业、景区啊，这两年其实从23年到24年，其实现在我们景区，山东像一些头部的大的景区，基本都是我们的团队在服务。对。那么第二个呢，
5: 景区的话，其实是给他们销售门票。
6: 对，他一个是有做品牌宣传
5: 啊，品牌宣传，
6: 比如说一些挑战赛啊，类似于一些品宣
5: 啊，
6: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达播啊，达人在播，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卖门票销售啊，包括一些啊其他等等的，
5: 就是这些都可以给他们去做，是吧？
6: 全方位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快消行业啊，
5: 嗯，
6: 其实我们这些年服务了很多，白酒行业的一些客户，因为这几年你也知道，白酒行业其实发展很好啊，其实这个我们也服务了将近有40多家，白酒行业的企业，而且都是一些腰部以上的这种企业，其实包括他们在品牌也是，其实从也开始转型，他们原来基本都是传统的传播，这两年开始也是往线上去做传播，包括线下的一些专卖店，一些这个体验中心店，那缺流量，其实我们也帮他们在做线下的一些流量的这种导入，去做引流啊，其实也会，所以白酒快消行业服务了很多的企业。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商服啊，商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商业企业服务，就是比如说像律师行业啊，包括像这个教育行业啊，学历提升等等啊等等，其实这些行业是蛮多的
5: 啊，也都是可以做的。
6: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招商加盟行业
5: 啊，
6: 你比如说一些连锁要进行扩张啊，你比如说像济南做的比较好的，像这个一块一卖啊，包括像这个原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连锁哈，他们需要去招合伙人。城市合伙人招加盟商，那么他通过线上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因为特别是一些跨界行业像过来的一些这个加盟商，可能你传统的人员可能很难找到啊，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我们服务的也蛮多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金融保险行业啊，这些年其实受疫情影响吧，大家原来其实保险行业都是以传统的形式在做，这两年呢也还好，其实仰仗于疫情，其实他们转变了这种营销形式， 都开了很多自己的直播间，
5: 嗯
6: 啊等等。其实保险行业，像银行行业，我们服务了很多头部行业，啊，中国头部的几大银行，包括山东的一些头部银行，我们都是有合作服务的啊。
5: 嗯，就是其实很多的行业，我们都是可以去给他们服务的哈。
6: 对。
5: 那么做过的比较成功的案例有没有呢？有哪一些呢？
6: 哎呦，案例就多了。你看哈，就是我讲一个景区的案例吧。景区应该说，嗯，你比如山东比较大的，像泥山。
5: 嗯
6: 啊，泥山胜境，
5: 泥山胜境
6: 其实是从它开业一直到现在，我们其实一直在做服务，
5: 一直都在做哈。
6: 哎，包括台儿庄，台儿庄其实去年所有它的整个景区的门票销售，啊，基本在抖音上都在我们这儿啊，所以做的还是蛮成功的。去年也跟他们实现了很好的营收，啊，泥山呢，像现在全年的整个抖音，包括现在快手等等的服务，其实都基本都是在我们这里啊，所以也看着他们的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就是我就觉得这就算成功了吧，就是能把包括还有像方特啊这些比较大的企业啊，包括像酒的话，像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台，对，国台我们这几年也一直是在服务它，整个线上数字营销啊，包括再加上它的一些嗯全媒体的传播啊，其实基本都在我们这儿。那国台其实从原来的品牌传播到为全国它的所有嗯上万家的这种店实体店去做引流，再到他为京东天猫他的专卖店去做引流，
5: 嗯
6: 啊，包括他现在这个要再次启动招商加盟招代理商啊，原因为他原来都是靠业务人员去招商，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就要通过线上了，
5: 嗯
6: 啊，去招一些跨界过来的一些投资商。其实我们现在服务的都非常好啊，
5: 就是其实我们也服务了很多大的品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哈。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说这个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当中，有人说其实已经过了它的红利期了，
6: 嗯，
5: 啊，就是投入产出比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其实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6: 其实这个问题啊，应该回到2020年，我当时有想法，我们要去转型做线上的时候，其实很多原有这个行业的和其他行业的很多企业家都给我交流过，说你现在进入互联网这个行业是不是太晚了？
5: 说已经晚了，
6: 因为是下半场了。对，我说其实不晚，因为下半场可能有下半场的红利，因为它更加规范
5: 啊，
6: 因为上半场可能相对很多流量啊，包括它的很多一些玩法了，可能不是很规范。
5: 嗯，
6: 其实这样不一定能对很多企业好啊，当然可能个别企业可能会有一些红利啊。
5: 嗯，
6: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嗯，就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走了很多企业，真的，我每年基本上有超过260天的时间是在出差
5: 啊。
6: 啊，我会走遍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我会到县城去，啊，对。但是呢，这个给我的其实带来的思想上的一些触动，包括我觉得中国市场真的在互联网这个数字营销这个领域，其实市场无限广阔，
5: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
6: 原来可能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因为大家要么待在一线城市，
5: 嗯，
6: 要么呢就是在省会城市，
5: 嗯，
6: 但真正没到我们中国的县域。
5: 嗯，
6: 或者一些相对偏僻的地级市，其实你发现有太多传统企业，他们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过。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昨天我现场开的一个电话会
5: 啊，
6: 在杭州的一家做全屋定制的一家企业，
5: 杭州啊，
6: 哎，杭州按理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电商直播，这个对吧？
5: 对，
6: 在中国都是对吧？
5: 头部
6: 数一的哈。
5: 对，
6: 但是这个企业的老总呢，带着他团队给我们开会，他居然都不懂什么叫 ROI， 他居然都没有接触过数字营销，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在杭州还有
5: 这样的一个电商的一个发言地都不知道啊。
6: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其实市场很大，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定位啊。我觉得空间也很大，
5: 空间也非常大。是的，那再就是您看，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啊，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包括现在小红书也在发力啊。其实它各平台是不是有各平台不同的这种打法和玩法？
6: 是的，这个的确，就是流量大的平台有流量大的玩法啊。像小红书，它是做垂类，也就是我们其实，在企业竞争上来讲，我们叫差异化竞争嘛，
5: 嗯，
6: 就是每一个企业其实找到自己的差异化。那一个你从产品实现差异化，
5: 嗯，
6: 那可能第二个你从市场实现差异化，
5: 嗯，
6: 那第三个可能从你的整个营销定位上，可能我去在战术上实现差异化，这可能都是每一个企业的不同。你比如抖音，它要的就是大流量，
5: 嗯，
6: 啊，因为我流量足够大，
5: 嗯，
6: 啊，我是行业第一，
5: 嗯，
6: 对吧？那小红书说我就是要做行业最专注、最专专。 这是最近
5: 的
6: 最垂的那个、
5: 哦、
6: 那个品类。那其实两家大家其实重叠的用户有吗？有，
5: 嗯
6: 啊，但是呢生意大家各做各的，还做的都挺好。小红书的客单价做得很好，
5: 嗯，
6: 对，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在做品牌的一些投放上，其实在小红书上预算也都很大啊，都很好。但是呢我可能要去做直播呀，我可能要去投信息流表单的一些、
5: 嗯、
6: 这个我就需要更大的这种流量池里面去筛选更多精准的，那可能相对抖音它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啊。就是每一个平台有每一个平台的特色，
5: 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为企业做这种全方位的全平台的这种定制的，是吗？就是可以给它出这种方案的、嗯、
6: 是智慧数字的定位，就是叫数字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平台、
5: 嗯、
6: 我打造的其实是一个平台，所以我把线上这些平台的牌照全拿了，其实就是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类别的客户，不同体量的客户，来为他们量身定制去打造适合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5: 就你也会建议他们，
6: 那当然
5: 可以去做哪个平台。
6: 对我们一定就是作为广告公司啊，其实就是你的专业其实要求很高、
5: 嗯、
6: 就是你一定会要去跟客户去建议，你比如客户说我就200万的预算，
5: 嗯，
6: 那好，那我要怎么投，
5: 嗯，
6: 那客户一定不知道怎么投，如果他知道那我就不找你了，
5: 嗯，
6: 很简单的道理，对吧？那我们就一定要给他去做方案，我要告诉你、
5: 嗯、
6: 你的品牌发展到这个阶段啊，你的产品目前是这样的定位，那同行的竞争对手都是在怎么做的，完了之后呢目前的媒体的所有的平台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然后你应该怎么做，而后分几个步骤去做，第一个阶段怎么做，第二个阶段怎么做，我们经常叫的是战役嘛，就是第一个战役、
5: 嗯、
6: 第一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第二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儿啊，然后是全年拉通还是节点去打爆点啊，对，是围绕产品还是围绕品牌，对，是在竞品的主力战场去打还是在竞品的次主力战场去打，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要求专业还是蛮高的。
5: 我觉得真的是一家这个特别特别专业的公司才能去做的这些事情哈。
6: 我呢其实原来不是做广告的这个专业出身。
5: 您是做什么出身的？
6: 我呢其实在12年之前我是在甲方。
5: 哦，
6: 那时候我是管广告管营销。
5: 哦，管营销的。
6: 对、
5: 哦、
6: 我是半路出家进入了广告行业，误打误撞。
5: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告行业去给这个甲方服务去了。
6: 对对 对原来是被别人服务，现在是服务。但是我觉得挺好。很多人说甲乙方的这个关系好像就是这个甲方一定高高在上、
5: 嗯、
6: 乙方一定是怎么样，其实我不这样理解，我在做甲方的时候我也没有高高在上、
5: 嗯、
6: 因为那时候我管全国的广告，其实山东电视台那时候也是我的投放平台。我08年就在山东。
5: 我们是你的乙方。
6: 我08年就在咱们这儿投电视、
5: 嗯、
6: 投电视广告，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其实觉得就是还是一个价值创造，
5: 嗯，
6: 就是你跟任何客户合作你能给他创造价值，
5: 其实你还是想给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品牌去提供给他们你所有的这个价值啊，
6: 是的，
5: 去能够去助力他的品牌去更好的发展，
6: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创造价值，价值交换，最后客户会价值而买单，就是所有公司一定要记住，包括员工也
5: 是。嗯，我也想您每年这么多时候260多天都在出差哈，您去到这个企业里边，您去到客户的公司里边，您都去看什么呢？
6: 嗯，第一个我会跟企业的老总对吧，老板去聊，
5: 嗯，
6: 就聊他整个行业的目前的一些发展情况，
5: 嗯，
6: 啊，就我要做好这种记录，因为我要了解他们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情况，以便于我们未来对整个行业做出一些判断。
5: 嗯、
6: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跟有钱的企业和有钱人打交道嘛，很现实的啊、
5: 嗯、
6: 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行业明年或者后年，
5: 嗯，
6: 或者今年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样，那我们值不值得在这个领域去做深度的这种投入啊、
5: 嗯、
6: 对，做培育啊，
5: 嗯，
6: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会去跟他们的营销老总去交流，
5: 嗯，
6: 啊，就是你目前在市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5: 嗯，
6: 啊，第三个呢，我会跟他的品牌的老总去交流，
5: 嗯，
6: 就是你目前品牌投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5: 嗯，
6: 为什么我说我要跟营销总先交流呢？
5: 嗯，
6: 其实现在的整个甲方的广告决策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
5: 嗯，
6: 就是都是以围绕营销最终的 KPI 达成而去支持，
5: 嗯，
6: 布局广告。原来的广告其实品牌是品牌，营销是营销，对、
5: 嗯、
6: 营销花的市场营销费用，广告花的是品牌的专项费用，
5: 嗯，
6: 这几年因为经济形势各方面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变化啊，基本都是围绕营销。那第二第三再一个呢，就是我经常会说，就是广告人啊一定要懂营销，
5: 嗯，
6: 你只有懂营销你才知道，就是我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所有一切的传播都是要围绕客户生意增长的原点 就是你所有的传播，你所有最终无论是品还是效果的传播，你最终都是为了去解决客户生意增长。
5: 是的，
6: 那客户生意增不增长谁最清楚？一定是营销老总最清楚，很多企业的老板都不一定清楚。哎，所以我要去跟营销老总聊，聊完之后我要去跟品牌老总聊，聊完之后我就要去听一听，那你现在的整个品牌传播的打法，到底对还是不对？然后我会告诉你竞争对手都在做哪些。因为甲方是最愿意听到他的行业竞争对手。
5: 是因为您见的太多了嘛？
6: 因为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嘛，
5: 是，
6: 就是哪个企业投什么，我因为每去一个公司我要做功课呀。这个行业它大体目前竞争是怎么样的？
5: 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你可以通过你的立场去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变化。
6: 对，其实在我跟你中间说一个小插曲，其实在2023年的年初，其实我去了这个咱们聊城下面一个冠县，有一家企业让我很震惊啊，下面一个县城，你知道他做什么的？我当时其实不知道的。中国这个交通护栏啊，就隔离带，这个安全带，其实最大的生产基地是在聊城冠县。
5: 哦，
6: 就是包括，
5: 就是我们现在公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马路上看到的这个防护栏哈。
6: 对对对，当时去跟他聊的时候，很传统一家企业，你想那种企业嘛，就是做钣金、做切割嘛，哈。完之后呢，跟他一聊完，其实我发现哦，市场很大。后来他们也开始通过去转线上，我当时还怀疑，我说你这个转线上到底行不行？哎，
5: 就是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也需要转线上。
6: 他说我的产品其实现在要卖给谁啊？要卖给中国广大的农村的市场，因为农村的公路村村通这两个市场很大，但是村里你像中国有这么多几十万个村呢，谁能知道我？那我必须通过线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
5: 是其实各行各业哈，包括各个层级的这个企业公司其实现在都是面临着一个数字化转型。
6: 对
5: 也要通过我们数字化去给他们做一个宣传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陈总做客我们创盈金针的直播间哈。也希望我们数字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能够为更多的客户去给他们做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和转型。再次感谢陈总，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6: 谢谢。

0: 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 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

0: 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90岁的老头子，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 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 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儿，多学习点儿，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六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儿，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 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人，我姓许，我今年85岁了。我有睡觉睡不好，就是那个欲睡难， 就是翻来覆去啊，有时候都到一两点钟才能睡点。躺下的时候，先是数数能睡着吧，结果数数也别越数越醒醒。再一个就是，反正是挺干什么，越睡不着觉吧，尿还频，一晚上就五六次，那个尿急不敢出去，一出去了就怕那个什么憋不住。买东西都是孩子们都帮着们买东西，自己不敢出去得找厕所，现在厕所也不方便呢。再一个就是胃口也不好，胃口是坐胃镜是糟心反酸，吃东西也就得特别注意，冷了噎了硬了什么的都不怎么敢吃，胃口挺不舒服的。一犯病了，我也嗓子发痒，就咳嗽、干咳、咽炎更难受，痒更难受。也一般的那个178吧，早晨起来了哈，就觉得晕晕乎乎的。从老头去世以后，可能是上火，原来没有。反正一开始自己不知道这个，就以为是岁数大了。头发晕，赶后期去量，这么样，说是，再一个是，就觉得气不够喘的，没有力气，浑身没有力气，一到晚上还厉害，到晚上一分钟能挺好几下，不断的挺，特别难受，精神头也不行。上医院呢，拿的文心可乐吃了。总是不好，所以说那个什么乱七八糟毛病，人老了毛病也多了。我那个什么，在这之前吃了不少药，还有保健品呢，吃了也不起作用啊。我愿意听广播，完了以后啊，我听的胡家老高。我一开始我不怎么太，因为我吃的那个保健品呢、药品太多了，见效不大，所以一开始听了也没有信心去买这个药。改完以后听了时间长了，我听了很长时间呢。完了以后听了胡老讲的挺实在的，再一个听那个什么反馈这个人，一个人反馈，两个人反馈，我有些怀疑。搞完了，这是全国各地的这么多反馈的，我也觉得差不多。代数所之中也相传了120多年了，不好能传下来，传不下来，所以说我就能下决心买了。买了吃了以后哈，逐渐的，首先睡觉啊。睡觉就睡得平稳了，睡得实了。现在到了晚上就是9点来钟就开始也睡觉，能睡到早晨6点来钟起来。中间的尿频尿急的，睡觉睡好了，一般就起来一趟两趟的，浑身呢也有力气了，体质也提高了。现在在123吧。心脏那个透挺是完全现在没有了，不透挺了。再个就觉得心不慌，气也够用了，皮肤也觉得了光滑很多了，浑身就是轻松了，也有力气的，所以出门特别就感觉轻松了。胃口吧，现在也不烦酸了，也不难受了，吃东西也好了。舒服了，咽炎基本上不痒也不咳嗽了。这我说这些也都得感谢那个，这些都是胡老的功劳嘛，解决了痛苦，带来了幸福快乐，说10000个谢谢也说不尽对胡老的感谢。祝胡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生活工作快乐开心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华峰镇南梁子村，我叫杨正振，今年76岁，我也是后来是2012年的11月18日突然发生了高压到200，整个房子都翻过来啊，受不了，挺难受的。通过检查吧，开的西药也不少，也用了些西药，吃的也不少，但是呢，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解决不了。第二个血糖啊，到了7.几，建议要服用药，服用了这个时间不太长吧，这个血糖都降下来了，降下来以后呢，有反复。血糖都达到8.几了，这个时候呢，感到挺迷茫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感觉一见肺，一开肺管一呼啦肺，它就开始发生小便，那就是鼓住了。也给医生说过，也开过西药，吃了不管。从那以后呢，不敢听到肺动静，肺管一流肺啊，都是受不了，都是开始。第四个呢，就 这个时候呢，是一般来说得有5至7天才变一次呢。也是用什么通便的药，当时用管已经停了都不管，但是解决不了。再一个呢，最难受的都会那个蚯蚓似的都鼓出来了，哎呀，痒的嘞，就是这个手抓的、鞋子淋的，哎呀，痒的难受啊，皮肤都抓破了。吃了几千块钱的药，就一直不管，没有疗效。后来呢，突然听到胡教授的讲课，讲的挺好的，也是回归本源，回到就是原来的身体。这样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买回来以后呢，胡家老膏啊，安排的这些服务人员是刘洋老师指导我服用。以前呢，就是5至7天，现在呢，基本上是1天至2天，大便一次。一个月吧，这个小便都开始开水管，就是呼啦肥，也没什么感觉了。再一个呢，就是高压127，最多103，低压吧在70到80这个期间。是吧，这样了以后呢，头脑就清楚了，头也不晕也不胀，感觉很舒服。通过以前空腹到8点多，通过服用了胡家老膏呢，血糖啊降到5点几，最多到6.0，这样呢都感觉各方面挺好受的，浑身有劲儿啊。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是发痒啊，再一个呢就会这个蚯蚓啊，鼓起来了，都这个用手抓的都血淋淋的，挺难受的，你不抓吧它都是痒。这个一个是平整了，再一个呢也不痒了，我就感觉这个这些毛病啊，是确实真实的，也能够干点活，感觉浑身有劲儿。这样呢就是感谢咱这个感谢胡教授。最后呢，祝胡老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全体工作人员，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陈芳，今年65岁，我家是吉林省长春市2-7的。我以前是我邻居，他带小孩不用挺好的，我们在一起闲唠嗑，我这样式呢，我看他受益了，我也就买了一些，可以用说是尝试吧，服用一段时间挺好的，我就继续服用。原来我的身体是说，我就主要就是肠胃的问题，我已经是医院跑的都无数次了，肠道那就是肠胃的菌群紊乱，吃点东西就反酸烧心，我可以就是晚上睡觉就上了一口反酸，哎，这酸的都那立时就醒了，就得喝口水吐一涮一涮，就那种感觉。排便不好，就是一天排便一天得少说得4-5次，我排便就没有那么多次，2次是正常的。我吃东西，我现在可以吃点蘸酱菜，原来不敢，什么葱啊，你说辣椒不用吃，葱我也不敢吃，小白菜这一粒都不敢吃。我今天下来，我可以解解我的口福了。就是原来就不知不觉这水上沙子一看，几个小红点就泡，就得个半月20天能下去，还不说往大发展，就是舌头底下腮帮子上，就这一圈，我就得用那个漱口水含着漱几天，漱一段时间，买2瓶，我这个口腔溃疡没了。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好了，我就几乎是可以说去了检查，我没去过医院。之前呢，我这睡眠不好，特别浅，别人听见我是睡觉，其实我什么都明白，睡着了，你说啥我也能听得见，我就醒不过来。完了，别人就说我了，你睡得糊糊的。我说我，你说啥我都能听懂，你来回走动我也知道，你倒水我也知道，就是稀里糊涂。我就深度睡眠了，躺下就睡着，9点半到10点我必倒着上床睡觉，一睡这一睡到早上6点5点这时间就醒了，很正常很正常。原来呢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睡着，在床上老打盹，我的睡眠质量提上了，身体也好了，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是原来我心跳下来就扑通扑通通完待一会儿，睡觉就又来这么一个感觉，立马就醒，就得坐起来。我也看过，那就养着呗，我就买点那个什么丹参丸了，这么吃着，那也就是顶一顶。要是累一点了，或者是感冒了，这种症状就特别明显，就哭哭哭，晚上睡觉得有那么2次，喝点水让压一压，逐渐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没有了，也不哭哭哭的了，晚上也不醒了，白天也没那症状，身体也不乏力了。还有就是我的眼睛，就是我不说像年轻人或者是现在反正有网，我成天捧个手机看，我没有老花眼的是正常的，就是疼，也不红也不肿，就是无形当中的疼，找不出的感觉，去眼科查的时候你真是岁数大了老花眼。后来我就服用老高以后，眼睛我不知道啥时候不疼了， 什么时候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不疼了。还有的时候就是走走路，我这头忽然就晕了一下，不走正路了，完了就过来了，两步就回来，就这个晕劲就过来了，走路也有力气了，说话也有底气了，现在买点菜明天回来上楼也不那么累了，特别大。非常非常感谢咱们这个胡家老哥还有胡老对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关心，给我们这些老年患者带来的福音，我也替咱们广大的老年患者深深的感谢感谢咱们胡老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患者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关爱，时时的在叮嘱我们，告诉我们都有什么事项，天冷了天热了注意各个方面的，对我们非常周到。我给个人也代表我们所有的老年患者对胡老的感谢，对我们重要的支持，也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让他健健康康的，也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保护神，他的健康也就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健康。非常非常感谢胡老，谢谢。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今天去上学，我姓陈，我家住在安徽省合肥市肥石县，就是我这个上床下床都费劲，费劲了，有点从胀疼，这个坐的睡个大时间长起来也不能就突然起来，要慢慢起来，还睡个那磕上头，然后睡那磕上头的，那就膝盖那个慢慢起来，就这样的。那时候就挑担的着，就是上山床啊，费事提，挑没有办快不着，就突然现在这经历，突然的走到出来腰像有点麻木，不能舒服，出来不能快，就这样，就是有点像麻木形式样。还有那个那个青年炎，小病还尿频。小病要是上午或者上午，反正上午走，下午说的，上午反正就是最多40分钟，有时都5分钟一次，就这个的，跳蹦蹦蹦蹦响，不慌，就是跳响，跳次数多，一下就试一下跳起很响，我都听到，这直就不没手不烂都听到啊，有几张肉，你那么长个肉一块肉嘛，就是长个肉点的。就这个的，还有，我好看电视这个手指新闻上看幕后，后来我好听广播吧，突然听胡老讲座嘛，胡老人很好，不错，胡老的个国家什么事情都懂都晓得，文武双全， 我听了三四年了，吃到几讲时候我就听了。好几年了，我相信我自己去那个了。我没钱啊，就是搞到现在。就干到活动就买一个疗程嘛，就买这个护驾老高嘛。那护驾老高吃，我原来我这个没吃。睡觉原来睡觉反正可比不大了，反正一般睡只睡三四个小时，到秋日顶上才睡着。现在好多了，睡好事他是修这个的，还有青年院，青年院那个西子好事不分叉了，一年不好现在都好了，好多了。有顶上路肉，顶上路肉小了八十四。我说那个就足以后脸现在搬了不少。现在这都要不满不了，有劲有劲了，这个路跑一段有后脑的更老。我这些后脑地大地面很辛苦，对人民很关心，非常感谢后脑，你辛苦了后脑，最后祝后脑身体健康。圆圆健康，谢谢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9: 就意味着
10: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9: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9: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1: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体育一零二一。
13: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半决赛昨天进行，新西兰 U18 男篮66-79不敌中国 U18 男篮。开场，中国 U18 男篮多点开花，迅速建立领先。上半场，张纯志独揽15分，强势发挥下一度领先22分。半场，中国 U18 男篮领先13分。下半场，新西兰队反扑，末节一度追至8分分差。杨逸轩站出来持续冲框，稳住两位数领先。最终，中国 U18 男篮79-66战胜新西兰队，晋级决赛。中超第24轮昨晚继续进行，青岛西海岸主场2-0战胜山东泰山。上半场，卢斯助攻，阿奇兹挑射破门；下半场，戴维森任意球直接破门。比赛尾声阶段，双方爆发冲突，彭兴利、马德鲁加被罚下。最终，青岛西海岸2-0战胜山东泰山。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甲联赛第二轮，西班牙人主场1-2不敌皇家马德里。上半场，居莱尔开出任意球，贝林厄姆破门，随后卡拉特拉瓦扳平比分。下半场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埃斯皮完成绝杀。全场比赛结束，皇马2-1击败西班牙人。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半决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以21-18、21-14直落两局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男双决赛。
6: 气象1021。
13: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日照、潍坊、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6级，其他地区偏东风2-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 其他地区31度左右。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升堂。
1: 威武，
0: 环卫工人因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知青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儿，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儿，是主人抛弃了我。
5: 冤枉啊，大人！
6: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7: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9: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0: 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五。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半决赛昨天进行，新西兰 U18 男篮66-79不敌中国 U18 男篮。开场中国 U18 男篮多点开花，迅速建立领先。上半场张纯志独揽15分，强势发挥下一度领先22分。半场中国 U18 男篮领先13分。下半场新西兰队反扑，末节一度追至8分分差，杨逸轩站出来持续冲框，稳住两位数领先。最终中国 U18 男篮79-66战胜新西兰队晋级决赛。中超第24轮昨晚继续进行，青岛西海岸主场2-0战胜山东泰山。上半场卢斯助攻，阿奇兹挑射破门，下半场戴维森任意球直接破门。比赛尾声阶段双方爆发冲突，彭兴利、马德鲁加被罚下，最终青岛西海岸2-0战胜山东泰山。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甲联赛第二轮，西班牙人主场1-2不敌皇家马德里。上半场居莱尔开出任意球，贝林厄姆破门，随后卡拉特拉瓦扳平比分。下半场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埃斯皮完成绝杀，全场比赛结束，皇马2-1击败西班牙人。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半决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以21-18、21-14直落两局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男双决赛。
3: 气象1021。
4: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日照，潍坊、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6级，其他地区偏东风2-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5: 你好，小吉。
6: 你好，斑马。
7: 你好，小申。
8: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5: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9: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5: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9: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5: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6: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7: 哎，你好，上官。
6: 如果是大家现在手头上有你的行车证的话，可以拿出来，因为它记载着你的车的整备质量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两个数值，然后你现在用你的最大设计总质量去减去整备质量，得到的那个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车的载重数量。
7: 哎，没错。我相信啊，很多的车友包括我们节目前的听众啊，可能买了自己的车之后，这个行驶证非必要的情况下啊，
6: 基本上不去看。
7: 对，一般除非警察叔叔临检啊，或需要去检查车辆的时候呢，这个蓝色的小本本一般都会放在自己的扶手盒或者是手套箱里面，一般不会露出来了。其实大家也就不用去，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最后的这个整备质量跟最大载重量的这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在看车买车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去关注这两个数值。
6: 对，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最大的载重量和
7: 整备质量，
6: 不，你这个车到底能装多少人？
7: 对，明白明白。
6: 因为很多人在概念当中，哎，我这是个五座车，装五个人应该没有问题吧。
7: 是啊，
6: 但问题是，如果他要装五个像我这样的胖子，我们姑且把我算得轻一点，就算100公斤吧。
7: 好轻啊。
6: 然后呢，五个人的话就是500公斤。
7: 可不，
6: 500公斤，如果是你自己拿自己的车的这个，我刚才说了，算出自己的这个载重量的话，有些车是达不到500公斤这个数的，
7: 没错，
6: 可能只有300多公斤、400多公斤，那这样这两个数值之间就产生冲突了。
7: 其实简单的先跟大家去说一说啊，为什么这点时间会把这个最大的载重数量这个事儿啊给拿出来去讲，而且网络上相信大家关注这个事儿的人应该都会连夜可能翻出来自己的这个小本本，然后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车辆最大载重量是多少。其实呢，这个数值很好算，大家只要把自己的行车证拿出来就可以了，然后上面会有一个最大载重量，然后呢会有一个原车的一个整车的整备质量，用这个数呢去用这个最大的载重量去减去这个本车的整备质量，获得的就是这台车最大的一个上限，载重上限。刚才这个上官也说，如果是五个这种他这种身材的话，可能一般的家用紧凑级或者 B 级家用小轿车有可能会面临着一些，比如说可能车身的这个，尤其是悬架啊，车身的一些金属的上限，承载上限可能会扛不住，因为车上不光是有人，肯定会有一些杂物，比如说后备箱会放一些行李啊，
6: 对，
7: 备胎呀，甚至说矿泉水之类的这些东西，可能也会去占用一部分这个整备质量。
6: 就是我们这个整备质量，其实它是不包括像备胎这样的，
7: 不包括，就是一个白车身的一个重量。然后呢，一旦说这个车出现满载的情况，那个可能这个车的承载的上限，包括金属的疲劳期，就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那么有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车是不是这个车坐满了人？我们在外观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个悬挂一下就到底了，整个车身就会变得比较低矮，轮胎呢也会被挤压的相对变形了。那这个车大家一看，这个车可能在外面一看就知道，你可能是满载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如果长时间，比如说一直是这种状态的话，可能确实对悬架、对轮胎、对整个悬架的，你像塔顶那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友好。那么为什么有些车你同样是坐满了五个人就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有些车你要是满载的情况下，在外观一眼就能看出来，其实这跟这个车一开始在制造包括在设计的初衷它的这个上限其实有比较大的关系。作为目前我们能在网上查阅到的资料，就是这个车的这个承载上限下限吧，最低的标准就是375公斤。
6: 375公斤，就是说如果是你刚才我们说这两个数值一减，至少要大于375公斤。
7: 对，至少大于或者等于。然后呢，就很多的主机厂包括品牌呢就知道了这个一定必须要按照这个法规去走嘛，所以说这张表格可能大家都会留意这张表格，这张表格发出来之后不明则已嘛，所以说就很多小伙伴也一开始说这个代表了什么意思，但是后面发现现在卖的比较好的这个主流产品 旗下很多车型都是压着这个最低标准去做的车，
6: 嗯
7: 啊，所以一下就啊一时激起千层浪，在网上这个话题一下就被炒起来了。所以说375公斤这个词儿一下子冲上了热搜。
6: 其实这牵扯到一个，就是我们行车的安全和这个车的质量的问题。
7: 嗯，
6: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车，就是开着开着容易断轴，
7: 哎，
6: 其实有一些甚至是。

0: 能就是车上就是一到两个人，只是在你路过一个坑或者一个坎儿颠了那么一下，哎，这个车可能突然就崴脚了，那个悬挂可能就断了，然后呢这个销呢突然就脱开之后就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崴脚的这种情况，断轴的这种情况，你有的时候其实不能把这些所有的问题全部归咎给了这个材料强度不够，因为有一些现在尤其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跟材料学的进步，很多用的都是工程材料、工程塑料，那么这种强度其实完全可以替代很多的，你像以前是像铁质包括钢制的这种的，你像羊角啊、下摆臂啊，这样其实已经完全可以去替代了，然后呢可以去更好的去减轻你的簧下质量，让车辆的操控包括指向甚至说你的加速跟燃油经济性包括制动力都会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是材料在进步、科技在进步的一个产物。但是呢后来尤其是今年吧，载重量的这个话题被说起来之后呢，可能觉得以前有一些比如说车辆比如说断轴或者崴脚的情况完全归咎于这个材料强度不够，可能有些车型确实被冤枉了。那么这个问题从此又被提起来之后呢，大家就会觉得就是说你的这个载重上限由375公斤，如果你的载重上限变成了500公斤，可能这个车就完全不一样，就会发生比较大的质的变化。那么可能就像刚才上官跟我们开玩笑说的这个样，就是五个都是他这种身材的坐到车上，你过坑过坎儿，可能这个车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但如果变成375公斤是你的一个载重上限的话，那有可能这个车，有可能一个坑就会让这个车就会瞬间崴脚，就会瞬间趴窝，也是出现也会有这种情况的。所以说呢，一旦你的这个上限都获得了一定的这个限制跟压制之后，那么可能在极端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这两年，我在节目里边跟上官也曾经反复提及过，这两年的新车的稳定性跟新车回电，包括去爆发一些这个新车质量会召回啊，或者说这个质量产品的一些回厂的返修的那种情况，可能较前几年明显要集中一些，甚至说比前几年可能都要多，就是因为这几年确实车辆在我们就俗话就说一分钱一分货，那么可能在一些材料的运用上跟这个采购上，可能较之前那个车卖得很贵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2: 那我们除了成本问题之外，新能源很多新能源车的最大载重真的只有375公斤，就是为什么呢？就除了成本之外，
0: 首先确实
2: 对它的比如说什么数据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刚才我在上一段我的这个观点中提及了这么几个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是加速，对不对？
2: 对，
0: 你的用的材料强度，
2: 车越轻
0: 越轻，它的加速相对会更凌厉一些和更快。然后呢，更轻的簧下质量意味着有可能你的制动力会比载重更强的，
2: 刹车距离
0: 会更短，对，我的制动效果会更强。随后如果更轻的话，我的这个车身重量更轻的话，那么我的燃油经济性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说这几点反而是老百姓我们车友在买车选车的时候比较注重的几个点，
2: 关注最多的点。
0: 对，而且加速本身就是新能源它的一个娘胎里带的一个优势，因为电车起步确实比较轻快嘛。那么更大的重量其实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我的制动力可能较以前更轻的车身的时候，可能我需要的这个制动距离会更长，对吧？那么对于轮胎的附着力包括对轮胎的规格可能要求也会更高，那么可能我轮胎的成本也会更高，那么更重的电池也会意味着我更大的惯性，包括我在转向的时候这个重心转移的这个速度会较以前更轻的时候呢也会更慢。所以说这些东西可能你在开下来的时候感觉这个车好稳呢，但是你在用了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这个车其实就要以前燃油车的那时候在有些做动作的时候会比较笨一些。如果说用了更小的这种下限的话，比如说是375公斤就是国标的一个下限，
2: 对，
0: 那么相应来讲的话那个你用的这个我们承载的能力可能叫你比如说500公斤跟375公斤，别看只有差了100多公斤，但是不光是这100多公斤的数值上的差距，首先呢整个车身刚性的上限以及这个冗余量上这100多公斤其实付出的成本远远要比375公斤在研发成本上可能要高出了数十万倍，不是数十万块钱，因为研发这个东西可能投入的都是几十亿的去研发了，所以在材料上来讲的话，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没差多少，但是在研发上你做无数次实验跟用无数次去采集这方面的数据，这个成本你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随后呢就是有一

0: 些厂呢，主机厂会把这个，我们不能叫偷工减料，只是它没有偷工减料，只是说
1: 对，它是符合标准的，
0: 它符合要求，只不过相对于那些做得更好的主机厂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投入上可能千差万别，大家觉得可能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些地方，但是实际被爆出来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醍醐灌顶，哦，这一下好像差了好多。但是呢，为什么说，我们觉得你看，同样是自主品牌，吉利每年往里面投出来上百亿的研发资金，为什么都说你们这个钱都投在哪儿了？嗯，是外观吗？我们能老百姓去选择，
1: 就是，我们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0: 只能看的就是你的外观怎么够不够帅，加速够不够快，车机够不够流畅。
1: 对，你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觉得很酷炫的功能啊，其实真不一定。
0: 对，用的是不是航空座椅，是不是零重力座椅，有没有这些功能啊，这些可能是我们能够看得到或者摸得着的地方，但是在材料力学上，在整车的你像相关于这种安全性，包括刚才我们在说的这个载重量的问题，你还真的看不见。所以说有些车为什么卖的这么贵，但是你感觉这车好像配置好 low 啊，配置好低啊，为什么还卖的这么贵，不光是因为它是进口或者说合资品牌或者说自主品牌，但是在研发的投入上，在人力物力精力财力的投入上，这东西你没法用金钱去衡量，
1: 它是投到了我们看不见，
0: 没错，
1: 但是却很实用的地方。
0: 对对对，比如说吉利、长城，包括长安，我们自主品牌的一些比较优秀的车型跟车跟一些系列，在一些极端的碰撞的测试，包括真实生活中发生的这种碰撞的案例，为什么会出现？你像 VV7 在桥上滚了好几滚，再从20多米的桥下掉到地面上来，人安然无恙。极氪008。在悬崖上60多米的时候，也是跌落的时候，车主能够钻出车里边打救援电话，就是只有这样的案例发生之后，才会觉出来，哦，这个车原来把它好多的研发成本都放到了这些上面，这些东西我们才恍然大悟，而不是说只看满脸的全部都是花里胡哨的一些功能配置，冰箱、沙发、大彩电，去盲目的追求这些可能跟车脱离了车本身的一些功能配置，所以说回归到车辆本身来讲的话，当然你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375公斤是国标的下限，这么去做，当然说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能做得更好，消费者会更喜欢你，会更认可你。
1: 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这个数据啊，或者是找一找你身边的有开这些车的车主，拿出行驶证来一检，自己就知道了。在这张表上我看到的一个最大载重量就是最多的是理想 L7， 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家庭的乘用车嘛，
0: 没错
1: 啊，最大的载重量的是理想 L7 的670公斤，同样是5座。
0: 如果按照一个人标准，我们算一个标准，就是均值吧，是在150斤左右的话，你想650公斤左右的话，我觉得10个人没有任何问题
1: 啊。那至少我这样的是能做满5个的，
0: 十个我觉得没问题。
1: 但是如果按照375公斤来算的话，那就是平均一个人就是75公斤，而这75公斤当中还带着行李呢。
0: 没错，那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就很轻松的达到它这个数值。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往往被忽略了，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表格。最下面的这几个车型全部都是销量非常高的车型，每一个车型都成为了这个系列细分市场中的一个爆款。那么一个车型如果说在这个成本上，如果说比如说用了更材料相对更低的这种材料的话，那么一年比如说卖出来几百万台，一个月卖几万台，你可以大家估算一下，跟这个级别中平均的这个差价得有多少？因为量确实比较大，所以说用的这个东西一旦低于这个行业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使用成本，包括你的采购成本就会变低，你单车的利润也会相应的变高。
1: 所以说其实这牵扯到一个非常复杂的车辆的研发的成本，包括制造的成本等等这一系列吧。在我们普通的买车的人看来，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0: 往往真的已经被忽略了。因为谁去看车的时候会拿出那个小本本来，或者说4S店给到你的 DM 单页里边，可能也很少会去提及到这车的一个整备质量是多少，很少有的消费者会真的去打开这个副驾或者主驾车门蹲下来去看那个在备注车名牌上那个最大载重量。 啊，即使你看到这两个数据，你也觉得可能这两个好像没有什么联系，
1: 嗯，
0: 也不会去减一减，去加一加。
1: 对，顶多人会问，这是五座的还是七座的？
0: 对，这个车这整备质量是多沉呢？对吧？大家都知道，越重的车身可能对自己的燃油经济性会有比较大的关联。
1: 对，那么越沉越耗油嘛。
0: 对对，所以说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当这个观点被抛出来的时候，大家真的哦，好像自己从来没有关注过。然后呢，自己赶紧去加一加，减一减，发现哎，自己好像这个车型，自己的爱车是按照这个国标的最低最下限去做的车哦，大家可能心里就会有数。一旦满载之后，可能面临的，这种危险，不能叫危险，叫风险，或者说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0: 会有一个预想。
1: 至少我们知道它的断轴的风险是大大的提升的，
0: 是没错，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嗯，
1: 所以说呢，这个事件爆发出来以后，说实话。之前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0: 真没有，
1: 这没有，
0: 真没有，
1: 我也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0: 因为说实话，你像你觉得上官可能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自己的用车习惯，可能车上就是一到两个人，几乎不会满载，
1: 对，
0: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当然说这种，我们不是说要去抨击这种现象或者怎么样，因为只是说人家是按照国标来做，人家没有违反这个标准，而且呢，人家也是合法合规。
1: 嗯，
0: 只是说相对于很多的主机厂，同样是在这个表格上的上面那些车型，大家都是。大于这个标准，大部分都是大于这个标准。嗯，这个现象特别像之前就是这个品牌在发布会会说这个啊，我们的续航特别特别长，结果发现我用的是个特别大的油箱，是一个道理。但是呢，我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现在所有的友商大部分车型的标准可能都远高于国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台车的冗余量会更大。那么我车在坐上五个人之后，我还能拉很多行李。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比如说我同样是过一个坑，那我的车可能就不会出问题，我的结构强度、我的材料强度就会远大于国标。那么提供给驾驶员的这种情绪价值，或者叫这种被动安全性，相对会更高。那么我觉得呢，作为消费者可能更可能会相对于如果是比较注重这方面的话，他可能会更信任或者更喜欢这样的产品。
1: 不过现在经过这段时间的一个普及，大家应该是很多人也了解这个概念了。估计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买车的时候也会去考虑到这方
0: 面，说不定也会去关注一下啊，拿这两个数去加一加减一减，看看这个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心理预期，对不对？
1: 嗯嗯，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还是要很诚恳的说，这个数值它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对，并不是说它是违规的
1: 对，但是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选择一下自己平时的一个出行的需求。
0: 嗯，
1: 如果说你平时开车就一个人，很少会有说我多坐几个人或者拉货的这种情况，
0: 那大可不必，对吧？
1: 对，这个问题就不大，
0: 可以忽略。
1: 但如果你平时用的比较多的话，或者平时装的经常会带着朋友，或者是
0: 拉的行李也比较多，
1: 对，那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载重更高的。总的来说呢，是根据自己的需求，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贴着这样一最低数值的这样的车，你经常会多拉几个人的话，最简单的断轴的可能性会增大，
0: 明显
1: 这样的
0: 这个概率明显会增大。
1: 对啊，所以说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但是我今天真的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也希望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从今天开始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数值，
0: 哎，对对对，
1: 我觉得是个好事。
0: 是，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老韩。
0: 嗯，拜拜。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2: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2: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4: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2: 他还是一名球迷，
4: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2: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4: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2: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4: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2: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4: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2: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5: Rubik's Cube Music。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9: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 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 明天涨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

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膏为啥用的患者多，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膏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

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3段，豆豉6克，加水300毫升，1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

0: 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六克和生麻九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两三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用什么药它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 拿个棍子准备要揍他，他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人，我姓徐。我今年85岁了，我有睡觉睡不好，就是那个欲睡难，就是翻来覆去啊，有时候都到1-2点钟才能睡点。躺下的时候，先是数数能睡着吧，结果数数也别越数越醒醒。再一个就是，反正是挺干什么，越睡不着觉吧，尿还频。一晚上就5-6次，那个尿急不敢出去，一出去了就怕那个什么憋不住，买东西都是孩子们都帮着们买东西，自己不敢出去得找厕所，现在厕所也不方便呢。再一个就是胃口也不好，胃口是坐胃镜是糟心反酸，吃东西也就得特别注意，冷了噎了硬了什么的都不怎么敢吃，胃口挺不舒服的。一犯病了，我也嗓子发痒，就咳嗽干咳，咽炎更难受，痒更难受。也一般的那个178吧，早上起来了哈，就觉得晕晕乎乎的。从老头去世以后，可能是上火。原来没有，反正一开始自己不知道这个，就以为是岁数大了头发晕，赶后期去量这么样，说是再一个是就觉得气不够喘的，没有力气，浑身没有力气，一到晚上还厉害，到晚上1分钟能挺好几下，不就不断的挺，特别难受，精神头也不行。上医院呢，拿的文心可乐，文心可乐吃了总是不好， 所以说那个什么乱七八糟毛病，人老了毛病也多了。我那个什么在这之前吃了不少药还有保健品呢，吃了也不起作用啊。我愿意听广播，愿意听广播，完了以后啊，我听的胡家老高。完一开始我不怎么太，因为我吃的那个保健品呢药品太多了，见效不大，所以一开始听了也没有信心去买这个药。改完以后听了时间长了，我听了很长的时间呢，完了以后听了胡老讲的挺实在的，再一个听那个什么反馈这个人，一个人反馈，两个人反馈，我有些怀疑。改完了，这是全国各地的这么多反馈的，我也觉得差不多。代数所之中也相传了120多年了，不好能传不下来，所以说我就能下决心买了。买了吃了以后哈，逐渐的，首先睡觉啊。睡觉就睡得就平稳了，睡得实了。现在到了晚上就是9点来钟就开始也睡觉了，能睡到早晨6点来钟起来。中间的尿频尿急的，睡觉睡好了，一般就起来一趟两趟的，浑身呢也有力气了，体质也提高了。现在在123吧。心脏那个透挺是完全现在没有了，不透挺了。再一个就觉得心不慌，气也够用了，皮肤也觉得了光滑很多了，浑身就是轻松了，也有力气的，所以出门特别就感觉轻松了。胃口吧现在也不烦酸了，也不难受了，吃东西也好了，舒服了，咽基本上不痒也不咳嗽了。这我说这些也都得感谢那个，这些都是胡老的功劳嘛，解决了痛苦，带来了幸福快乐，说10000个谢谢也说不尽对胡老的感谢。祝胡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生活工作快乐开心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华峰镇南梁子村，我叫杨正镇，今年76岁，我也是后来是2012年的11月18日突然发生了高压到200，整个房子都翻过来啊，受不了，挺难受的。通过检查吧，开的西药也不少，也用了些西药，吃的也不少，但是呢，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解决不了。第二个血糖啊，到了7.几，建议要服用药，服用了这个时间不太长吧，这个血糖都降下来了，降下来以后呢，有反复。血糖都达到8.几了，这个时候呢，感到挺迷茫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感觉一见肺，一开肺管一呼了肺，它就开始发生小便，那就是鼓住了，也给医生说过，也开过西药，吃了不管。从那以后呢，不敢听到肺动静，肺管一流肺啊，这就受不了，这就开始。第四个呢，就这个时候呢，是一般来说得有5至7天才变一次呢，也是用什么通便的药，当时用管已经停了都不管，但是解决不了。再一个呢，最难受的都跟那个蚯蚓似的，都鼓出来了，哎呀，痒的嘞，就是这个手抓的蝎子淋的，哎呀，痒的难受啊，皮肤都抓破了，吃了几千块钱的药就一直不管，没有疗效。后来呢，突然听到胡教授的讲课，讲的挺好的，也是回归本源，回到就是原来的身体。这样呢，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买回来以后呢，胡家老高啊，安排的这些服务人员是刘洋老师指导我服用，以前呢就是5至7天，现在呢基本上是1天至2天大便一次，1个月吧，这个小便都开始开肺管，就是呼啦肺也没什么感觉了。再一个呢，就是高压127，最多103，低压吧在70到80这个期间。血压降了以后呢，头脑就清楚了，头也不晕也不胀，感觉很舒服。通过以前空腹到8点多，通过服用了胡家老高呢，血糖啊降到5点几，最多到6.0。这样呢，就感觉各方面挺好受的，浑身有劲儿啊。再一个呢，就是 一个是发痒啊，再一个呢就会这个蚯蚓啊，鼓起来了都，这个用手抓的都鲜淋淋的，挺难受的。你不抓吧，它都是痒。这个一个是平整了，再一个呢也不痒了。我就感觉这个这些毛病啊，是确实，真实的，也能够干点活，感觉浑身有劲儿。这样呢，就是感谢咱这个感谢胡教授。最后呢，祝胡老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全体工作人员，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叫陈芳，今年65岁，我家是吉林省长春市2-7的。我以前是我邻居，他带小孩不用挺好的，我们在一起闲唠嗑，我这样式的，我看他受益了，我也就买了一些，可以用说是尝试吧，服用一段时间挺好的， 我就继续服用。原来我的身体是说我就主要就是肠胃的问题，我已经是医院跑的都无数次了，肠道呢就是肠胃的菌群紊乱，吃点东西就反酸烧心，我可以就是晚上睡觉就上了一口反酸，哎，这酸的都那立时就醒了，就得喝口水吐一涮一涮，就那种感觉。排便不好，就是一天排便一天得少说得四五次，我排便就没有那么多次，两次是正常的。我吃东西我现在可以吃点蘸酱菜，原来不敢，什么葱啊，你说辣椒不用吃，葱我也不敢吃，小白菜这一粒都不敢吃。我今天下来我可以解解我的口福了，就是原来就不知不觉这水上沙上一看几个小红点就跑，就逮着半月二十天能下去，还不说往大发展，就是舌头底下腮帮子上就这一圈，我就得用那个漱口水含着漱几天，漱一段时间买两瓶，我这个口腔溃疡没了，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好了。我就几乎是可以说去了检查我没去过医院，之前呢我这睡眠不好特别浅，别人听见我是睡觉，其实我什么都明白，睡着了你说啥我也能听得见，我就醒不过来，然后别人就说我了，你睡得糊糊的，我说我你说啥我都能听懂，你来回走动我也知道，你倒水我也知道，就是稀里糊涂我就深度睡眠了，躺下就睡着，九点半到十点我必倒着上床睡觉，一睡这一睡到早上六点五点这时间就醒了，很正常很正常，原来呢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睡着，在床上老打顶，我的睡眠质量提上了，身体也好了，我就觉得挺好了，就是原来我心跳下来就扑通扑通通完待一会儿睡睡觉就又来这么一个感觉，立马就醒就得坐起来，我也看过那就养着呗，我就买点那个什么丹参丸了这么吃的，那也就是顶一顶，要是累一点了或者是感冒了这种症状就特别明显，就是通通通晚上睡觉得有那么两次喝点水让你压一压，逐渐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没有了，也不哭通通的了，晚上也不醒了，白天也没那症状了，身体也不乏力了。还有就是我的眼睛，就是我不说像年轻人或者是现在老年人有网络成天捧个手机看，我没有，老发炎的是正常的，就是疼也不红也不肿，就是无形当中的疼，找不出来感觉，去眼科查的时候你真是岁数大了老发炎，后来我就服用去老高以后眼睛我不知道啥时候不疼了，什么时候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不疼了。还有的时候就是走走路我这头忽然就晕了一下，都走正路了完了就过来了，两步就回来，就这个晕劲就过来了，走路也有力气了，说话也有底气了，现在买点菜明天回来上楼也不那么累了，特别大，非常非常感谢咱们这个胡家老哥还有胡老对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关心，给我们这些老年患者带来的福音，我也替咱们广大的老年患者深深的感谢感谢咱们胡老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患者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关爱，时时的在叮嘱我们告诉我们注意什么事项，天冷了天热了注意各个方面的，对我们非常周到。我给个人也代表我们所有的老年患者对胡老的感谢，对我们重要的支持，也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让他健健康康的，也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保护神，他的健康也就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健康，非常非常感谢胡老，谢谢。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今天请上些，我姓陈，我家住在安徽省合肥市肥石县，就是我这个上床下床都费劲，费劲了，有的从胀疼，这个坐的是个大时间长起来也不能。就突然起来要慢慢起来，还手在磕上头，两手在磕上头的，那就膝盖那个慢慢起来，就这样的。那时候就挑担子着，就是上山床啊，费事提，挑没有办，快不着，就突然现在是今天突然的走到起来腰像有点麻木，不能舒服，起来不能快，就这样，就是。有的讲，把脉显示上，还有那个，那个青年炎，小病还比较平，小病要是上午还是，上午反正上午走，下午说的，上午反正就是最多40分钟，有时都5分钟一次，就这个的，跳蹦蹬蹦蹬响，不慌不慌，就是跳响，跳次数多。印象的是呀，跳起很响，我都听到，自己就不摸手不拉都听到啊。有几张肉，你那么长个肉一块肉嘛，就是长个肉点的，就这个的。还有，我好看电视这个手指新闻人看幕后，后来我好听广播嘛，突然听胡老讲座嘛，胡老人很好，不错。胡老的个国家什么事情都晓得，文武双全。我听了3-4年了，吃到几讲授我就听了。好几年了，我相信我自己去那个了。我母亲啊就是搞到现在。就干到华东就买一个疗程嘛，就买这个胡家老糕嘛。胡家老糕吃，我原来我这个没吃。睡觉原来睡觉反正瞌睡不大的，反正一般睡只睡3-4个小时，到头日顶能才睡着。现在好多了，睡好事他是就这个的。还有青年炎那个西就好像不分叉了，一年不好，现在都好了，好多了。有顶上卤肉小的80次。我说那个就左右后脸现在拔了不少，现在这都也不麻木了，有劲了，这个路跑一转，有胡老的功劳。我这次胡老抵达里面很辛苦，对人民很关心，非常感谢胡老，你辛苦了胡老，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圆圆健康，谢谢胡老。
7: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会轻易为
1: 咚咚当咚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7: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6: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7: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0: 北京时间的20:04，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
0: 今天的体坛夜话呢，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齐鲁德比，山东泰山队和青岛西海岸队的比赛。除此之外呢，在今天也有一则消息让山东高速男篮的球迷感到欣喜，那就是王兰青啊，代表山东队征战15运会的后卫球员王兰青有望加盟山东高速男篮。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00到21:00，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这场齐鲁德比。在昨天晚上，山东泰山队是客场0-2不敌青岛西海岸。这场失利不仅让泰山队本赛季与同省小兄弟交手的战绩定成一平一负，也让此前好不容易闯入三甲的排名也开始滑落了。卡位之战最终以失败告终，对于泰山队来说，这样的结果并不是不能接受。一方面，球队经历了换帅之后，已经用一波三连胜找回了正常的备战节奏；另外一方面，外援不整的泰山队相比对手并没有明显的实力优势。唐田此前已经将这场比赛定义为超纲题，任何的结果从球队层面来看都是正常现象。
1: 从技战术层面来看，泰山队此役还有太多需要总结与提升的地方。0-2的比分虽然处于正常结果的区间之内，但是泰山队的表现却几乎全面被对手压制。青岛西海岸此役绝对是有备而来，在主帅郑智重回指挥席后，这支中超新军采取了防守反击的务实战术选择。阿奇兹、内尔松、戴文森前场三外援的进攻活力被完全激发，尤其是中场核心戴文森的个人能力被不断的放大，进而提升了球队整体的进攻效率。在上半场率先取得进球之后，青岛西海岸进一步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由于后防线上有梅米舍维奇和布鲁诺两名外援坐镇，他们的防守稳定性有了坚实的保证。整场比赛下来，青岛西海岸的退守质量都相当高，本就不善于阵地战攻进的泰山队最终只能依靠着边路起球来制造威胁，但其实整体效果并不理想。泰山队方面，主力中锋泽卡的停赛直接打乱了唐田此前调整完毕的战术体系，在缺少前场高点的情况下，克雷桑被迫出现在了中锋的位置上。但由于对手针对性的防守战术，这位巴西前锋非但没有获得更多直接攻门的机会，以往所擅长的边路突破也由于区域的限制而没有了用武之地。与此同时，两个边路的进攻推进也开始运转不畅，瓦克全场比赛鲜有闪光之处，首发担任边翼位的谢文能也很难同时完成好攻守重任。再加上比赛最后阶段出现的意外情况，泰山队不仅失去了主力后腰马德鲁加，比赛心态也开始产生了波动，最终只能接受客场落败的结果。
0: 这是唐田指导接手泰山队之后遭遇的首场失利。从临危受命到带队取得三连胜，唐田和他的教练团队已经完成了球队平稳过渡的初步任务。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论是过去的三连胜还是本轮客场不胜青岛西海岸，当下的泰山队在技战术方面的短板依然存在。在伤病问题仍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唐田教练组通过有效的沟通提升了球队的凝聚力，球员们的比赛欲望显著增强，但只解决心态问题无法让泰山队全力复苏。如何优化球队的整体架构，在技战术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整，这才是关系球队未来漫长征程的关键问题。这也是唐田此前所说，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论持久战，为明年甚至后年的比赛做一些准备的原因所在。本轮同时结束的比赛当中，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4-5不敌上海申花，主帅约翰·阿洛伊西再次听到了球迷喊出的下课声。对比上半赛季，成都荣城在下半赛季的表现有所下滑，团队当中不少球员缺少联赛争冠的经验，这是成都荣城球队的初次体验。到了争冠的关键阶段，部分球员会出现焦虑情绪，而对于成都荣城的主帅阿洛伊西来说呢，有过相关经历，那当下对于他来说，只有打磨自身，凝聚团队，携手共度难关。从积分榜上来看，成都荣城领先第二名的北京国安有12分的优势，依旧握有争冠的主动权。 但是对于泰山队而言，在联赛还剩下六轮的情况下，还落后榜首球队15分。下一轮客场对阵上海申花，如果泰山队继续失利，也极有可能正式确认无缘本赛季的冠军。而上海申花也开始享受新帅米洛耶维奇到来之后的红利期了。在这场比赛战胜成都荣城之后，上海申花的整体的球队的势头也在不断的向好，士气也在近期不断的高涨。近年来，泰山队客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战绩并不算优秀，那球队能否及时走出失利的低谷，唐田能否找出申花技战术方面的破绽，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比赛的结果，也关系着泰山队未来的战略走向。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也是资深的体育评论员尹波尹总，请尹总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昨天的比赛。尹总您好。
2: 哎，你好，小丁。
0: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比赛吧。这场比赛泰山队最终是客场0-2不敌西韩。在您看来，这场比赛泰山队输在哪儿了，西韩又赢在哪儿了呢？
2: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你从宏观上讲啊，这是一支有着比较成熟和稳定体系的球队，面对着一支体系非常不成熟，要靠队员们的精神属性，来弥补自身的很多短板啊，就是这样的两支球队的交锋。所以尽管这里面有很多偶然因素啊，就是泰山那个第一个丢球可能大家都没想到，但是你从90分钟比赛的进程来看啊，应该是一个有体系的球队啊赢了一支没有体系的球队。这个青岛西海岸呢，他非常明显啊，他这批队员已经很长时间啊，大半个赛季都是这帮队员在踢啊，他们的战术，他们彼此之间的配合啊，已经非常默契也非常稳定了。但是我们泰山大家都知道，三轮之前才刚刚换了帅啊，这个唐田他带队的这种战术理念战术思路和前面的韩鹏还是有差异。同时呢，韩鹏本人啊

0: 一个整体上的差距吧。嗯，其实这场失利对于唐田指导来说也是他在接手泰山队之后的首场失利，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吧，这其实给近期特别热的舆论有了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在您看来，目前这支泰山队在中超联赛当中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的球队呢？
1: 很多球迷朋友可能认为 这个我们有前场三叉戟啊，这个我们的总身价现在排在中超第一啊，那么我们就应该是一支中超数一数二，或至少应该排在前三位的这样的一支强队啊。但是足球比赛它是11个人的运动啊，我觉得它在对集体，对这个集体的属性强调的可能是比其他竞技项目要更突出的。 泰山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看似队内啊有着高身价的外援，全队的身价也不低，我们本土球员里面的国脚前国脚啊，这个也有好几个，但是呢我们是不均衡的啊，我们是一支失衡的球队。前面我们说了，我们缺乏体系，一支一年半多点的时间里面三任主帅啊， 三套不同的打法，肯定不可能有什么成熟的体系。你的阵容呢，本身就是头重脚轻，啊，这个如果我们和这个西海岸比较一下，你看看西海岸的5个外援，啊，他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没有那么高的身价，啊，但是呢，他们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啊，然后由他们来构成的这个球队这个整体，啊。 它是非常均衡、非常和谐的，啊，就是一支球队要真正有战斗力，就是它11个人的组合，它必须是一个整体，啊，大家打的是同样的战术风格，啊，大家这个理念上高度一致，啊，我们现在欠缺的就是这个，啊，我们前场三个，相对来说身价比较高的外援，他们三个加起来 应该是8、900万欧元啊，在整个中超呢，应该没有第二家啊。我今天粗略算了一算啊，可能其他的球队，5个外援加起来应该不到我们这3个外援的身，就是他们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但是呢，我们的中场啊，包括我们的后场，非常虚弱。我给他做了个定义，就是泰山的这三条线锋线最强。 而且这个锋线，如果你真讲究这个球员的身价，讲究这个他的薪资啊，那一定是中超第一。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弱的中场，这个中场呢，你把它叫做就是中超16支球队的最后一名，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啊。就是我觉得另外15支球队，哪怕你排在第15名的那个球队，他也不可能没有一个中场的组织者啊，也不可能没有一个出球的。 但是恰恰我们就没有，啊，我们中场是完全由工兵来组成的，我们的后防线，基本上是每场比赛都要临时拼凑，啊，就是这套后防线，还从来没有说两场比赛他用的人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是每一场比赛都在换，每一场比赛都在换，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本赛季至今，我现在回忆了一下，好像没有两场比赛，就是我们后防线的这几个人，无论是你打的4后卫还是打的5后卫啊，他们完全一样，好像没有这种情况啊。但足球比赛里面呢，最需要稳定的是后防啊。我们这样的频繁的变动，队员们之间不可能找到那种心领神会的默契啊。然后就这样搭配了一个 特别强的锋线，特别弱的中场，和一个特别不稳定的后防线。你想一想哈，这样的一个组合，他在整个中超里面啊，他这个位置你就很难给他下一个定语。你说是强队吧，他也是强队啊，但你说他弱队吧，你也有很多理由啊，就是他特别特别的不稳定，所以说 这2年来，他大部分时间是待在这个第5名左右的这个位置。 啊，实际上

0: 吃效法倒是比较合理的。
1: 其实我们后防线的不稳定，一方面是后防线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就包括后防线跟门将的配合。昨天像第一个丢球，杨瑞奇和于金勇之间的配合就明显会让我们感觉到不默契，这也是导致可能这个赛季泰山队整体防线不稳定，连续丢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对，他人不断的变，阵型呢也在变，这老崔呢是打的四后卫，这个韩鹏接过来打五后卫啊，韩鹏自己在今年上半年，他又把他改回四后卫啊。唐天接手之后呢，又开始恢复五后卫啊，就是你的阵型啊，你的这个防守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啊，包括用人，它都在不断的变化，队员们之间要有默契，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加上于金勇呢，也是新门将，他虽然最近表现不错，连续几场首发，但是我大概给他算一算哈，我也不知道我算的是不是很精确。他好像在一线队首发，现在到两位数了吗？一个够呛到两位数，就是你想象一下啊，一个门将，这个，而且他这到他今年首发了几场哈，其他的首发都是去年之前的，就是他不可能有特别稳定的发挥，也不可能和自己的队友，有特别那种好的默契，就是这种默契是需要。一场一场的比赛积淀出来的，这些比赛有的赢了，有的输了，暴露出各种问题，然后在这个不断的配合中去解决它，我们欠缺这个东西。
1: 其实接下来对于泰山队来说还有一场硬仗，就是客场对阵上海申花，而不巧的是这场比赛呢，马德鲁加因为红牌停赛，谢文能也是累计四黄停赛。尹总，在您看来，泰山队如果想要在客场去拿到分数，应该做出哪些调整呢？
0: 是这样哈，就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缺了马德鲁加和谢文能之后可能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包括对手，包括旁观者，都认为我们是下风球，事实上我们也是下风球，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估计得像唐天接手第一场我们赢上港那样打，就是我们就是放低姿态，低位防守，我们用以多防守，我们现在这个后防线的人员构成我们现在做不到就是一对一就是我的防守人数和你的进攻人数差不多的情况下我能防住你我觉得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那就是以多防守那就是一种坚定不移的反击，但是也并不是没机会你看这场比赛申花强烈反弹，就是本轮把这个几乎已经确定是今年冠军的李荣成打成那个样子，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好像我一场非常漂亮的胜利扭转了前段时间申花的低迷，那么我这次我又在我的家门口作战我就趁机要把泰山一口吃掉，他肯定是这样想的反倒我们有机会而且呢也是球队现在的这个实际状况，我们在申花的这个家门口，我们排出的阵容，我们的打法肯定又和这场打西海岸又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还是有机会的就看看我们怎么打吧。
1: 我们也是期待吧，看一看唐天指导在这个短暂的间歇期能否让球队再发生一些变化，为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也特别感谢尹总带来的精彩的评论和分享，特别感谢您，尹总，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刚刚呢，我们也是连线了我们的老朋友，这也是资深的体育评论员尹波尹总，也是对于昨天这场比赛以及泰山队未来对于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进行了点评和分享。申花昨天在客场对阵成都荣城的这场比赛，相信会让申花的球员包括教练组会有很足的信心，这其实对于泰山队来说或许会是一个好消息。当我们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放下我们的身价去打防守反击，或许能够在上海申花的主场去收获一场意料之外的一个分数吧。我们也是期待着泰山队能够有好的表现。当然在这儿呢，也是再次的提醒您，泰山队和申花队的这场比赛是有时间上的更改，是在周五8月25号的7点35分，也欢迎您到时关注。那接下来歌曲之后，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下山东高速男篮的消息。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男篮方面。
0: 继杨文学和著名镇之后，山东高速男篮内援引进又有了新的进展，俱乐部和南京同曦以及辽宁男篮有关后卫王兰钦的三方交易正在积极推进，王兰钦近期有望以永久转会的方式回归家乡，正式加盟山东高速男篮，代表家乡球队征战CBA联赛。
1: 今年28岁的王兰钦是山东潍坊人， 身高1米85， 体重75公斤， 司职控球后卫。 2016年清华大学向在当时读高二的王兰钦伸出了橄榄枝， 他成为潍坊首个被保送清华的篮球特长生。 在清华大学的5年， 王兰钦帮助球队拿到了3次CUBA总冠军， 以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 2022年7月24日， 在青岛举行的2022年CBA选秀大会上， 王兰钦在第一顺位被南京同曦选中， 成为CBA自2015年设立选秀大会以来第8位状元秀， 也是CBA历史上第100位被选中的球员。 加盟同曦后， 王兰钦很快在CBA站稳了脚跟。 在2023到2024赛季， 王兰钦场均出场时间达到了35.84分钟， 场均可以贡献15.1分， 4个篮板， 4.24助攻和 1.2抢断。 在同曦效力2个赛季后， 王兰钦以三方交易的形式被同曦租借至了辽宁队。 加盟辽篮后， 王兰钦的2个赛季合计出战了91场比赛， 是球队出勤率最高的几位球员之一， 共得到了756分， 178个篮板， 238个助攻， 66次抢断。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山东人，王兰钦篮球启蒙阶段就是在潍坊体校和潍坊一中接受训练，和山东篮球体系有着天然的血脉连结，回到山东打球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 对家乡球队的认同感高于其他CBA俱乐部。 第15届全运会周期，王兰钦主动选择代表山东男篮参赛。第15届全运会男篮成年组小组赛，代表山东队出战的王兰钦4场比赛全部首发出场，他和陶汉林等人配合默契，场均出战28分钟， 一共贡献出了16.5分、2.75个篮板、5.25 25次助攻， 1.25次抢断， 山东男篮也顺利小组出线，晋级了8强。虽然山东男篮比赛此后的1/4决赛不敌辽宁队， 但在5到8名的排位赛中， 王兰钦发挥依然是非常不错的。他在对阵天津队的比赛中， 全场砍下了28分， 帮助了山东男篮以79比76险胜对手， 此后又击败了北京队， 最终获得了第5名。在现如今的山东高速男篮，王兰钦和陈培东的关系应该说是最亲密的，他们俩当年一起进入的潍坊市体校，还联手获得了第23届山东省运会男子篮球乙组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两人一起出战过山东男篮成年组的资格赛。 现任山东高速男篮的助理教练居为松，也是带领王兰钦出战第15届全运会的山东男篮成年队的主教练。新赛季目标是保8争4的山东高速男篮今年夏天在内外援引进上的动作不小，在引进了姚文学和著名郑后，俱乐部把重点放到了王兰钦身上。 一方面因为曾经入选过国家队的王兰钦是山东人，另一方面呢，王兰钦出色的组织和串联能力是眼下球队非常需要的。由于王兰钦在辽宁队的租借期还有1年，因此呢，辽宁队对于交易王兰钦持着开放态度，而王兰钦也很希望回到家乡为山东队效力。 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山东高速、南京同曦以及王兰清都完成了各自部分的交易内容，目前就差辽宁队完成最后的交易程序，预计最快8月25日或26日就能够有确切的消息。

在这个间歇期，神农高速男篮以赛代练，也打了多场热身赛。在8月21号晚上，球队在烟台与四届 NBA 全明星球员考辛斯领衔的美国肯塔基传奇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经过四节的激战，神农高速男篮97-100不敌对手。而这场比赛，神农男篮的小将王正砍下了26分。两位新加盟的内援杨文学和祝明镇的表现也相当不错，分别得到了19分和10分。接下来，神农高速男篮还有多场热身赛，8月26号到27号将在黑龙江对阵吉林东北虎和南京同曦，随后还将参加2026年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的比赛。青岛站的比赛呢，将会在9月2号到9月6号在青岛国信体育馆举行。参赛球队共有8支球队，分为两个小组 ，A 组包括了青岛崂山啤酒、浙江广厦、山西汾酒和天津先行者 ；B 组的4支球队包括了北京北汽、辽宁本钢、山东高速和福建晋江文旅。在9月2号的第一场比赛呢，山东高速男篮将会在17:35对阵北京北汽，而9月3号的上午11点，山东高速男篮将会迎战辽宁本钢；在9月4号的上午11点，山东高速男篮对阵福建晋江文旅。9月5号将会进行的是淘汰赛，两个小组的前两名交叉对阵，胜者争夺冠军，败者将会争夺第三名。如果王蓝钦确定加盟山东高速男篮，他也有望参加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的比赛，也有望早日和球队进行磨合。

关注完了篮球方面的消息之后，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综合体育，一起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WTA 1000赛辛辛那提的第四轮，王希雨虽然首盘上来就实现破发，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抵住前赛会冠军、去年澳网冠军凯斯的凌厉攻势，以6-7和4-6败下阵来，无缘个人首个1000赛的八强。即便如此，凭借从资格赛开始连过五关的表现，王希雨下周的世界排名将会重返前100，很可能定格在82位，创造两年来的最高排名，比今年3月复出时将近提高了150位。

0: 这次在星星大提站前面的四场比赛里面，王希雨是击败了两位加拿大选手，分别是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和前美网亚军费尔南德斯。费尔南德斯还是赛会的30号种子，而且在和王希雨的此前两次交手当中保持全胜。这次中国金花能够实现逆转，也的确非常的不容易。这场胜利也显示出他近期确实处在一个上扬的态势当中。当然王希雨的运气呢也相当不错，在正赛的首轮，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蒂莫菲娃丢掉一盘之后退赛，而在第三轮当中，8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也是赛前退赛。
1: 王希雨在这次辛辛那提的经历确实也让人联想到了在今年的法网，他也是从资格赛一路杀出，正赛第二轮同样遇到对手中途退赛，最终打进了16强，创造了个人在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从而排名重返前100。在法网过后，王希雨的复苏势头有所放缓，在 WTA 1000赛多轮多战首轮输给了今年上升势头迅猛的贝莱克后，他的排名再度跌出了前100。好在这一次王希雨没有等太久，一周之后他就凭借着在辛辛那提的出色表现重返前100。
0: 而一周后即将开打的美网，王希雨是凭借着排名直接入围正赛，这将是他连续第5年参加美网正赛。过去2年都是首轮出局，这一次能否时隔3年再次在美网正赛获胜呢？除了状态之外，我们还要看一看签表的情况。另外2位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美网正赛的中国金花是王新宇和张帅，两人在辛辛那提的表现也都不错。王新宇打入了第3轮，输给了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张帅则是闯过了首轮关，第2轮不敌老冤家李吉妮，都无缘种子。他们在美网的表现也同样需要看一看签表。当然可能很多球迷还会关注的是郑钦文，本周美网外卡公布，作为2届赛会8强的郑钦文无缘获得外卡，这意味着他必须通过资格赛才能获得正赛席位，这也将是郑钦文继2022年澳网之后时隔4年再战大满贯资格赛。而在最近一周的时间里面，郑钦文多次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着照片和视频，气色看上去也是非常不错。另外一位参加美网男单资格赛的中国选手吴亦炳还发了自己和郑钦文的合练照片，两个人的心情看上去也是相当不错。对于现在的郑钦文来说，与其靠外卡从第一轮就遭遇恶战，不如从资格赛开始认真打起，逐步的积累状态和信心。从最近的一系列的实例来看呢，郑钦文当下最缺的就是信心和耐心，在竞争相对没有这么激烈的大满贯资格赛当中寻找手感绝对是一个最佳选择。而且和多伦多1000赛时只有1轮的资格赛不同，首轮郑钦文要去面对的是比自己排名低的选手，这或许会对郑钦文的状态有一个很好的调整。另外美网的资格赛还要打3轮，我们也相信郑钦文可以从资格赛当中找好状态，也一起期待着郑钦文能够在美网及时的止跌回升。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夜话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最后的一首歌曲张雨生的《我期待》，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
1: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他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他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解放军们，我们下岗兵们。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8: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这个店房之内，孔秀回来，把前因后果跟东侠一说，说要想救这17位侠客，非我爹不可。 必须得孔庙场。东霞急的是蹦啊，上哪儿找孔庙场孔老剑客去？哎，这个话音刚落，外边孔庙场来了。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说孔庙场怎么赶到这儿的？偏巧啊，我们这位老老门掌门到北方去办事儿，回来的路上路过九江之地，他突然想起了陶绍先、陶绍华二陶兄弟，那关系非常好啊。看看这老哥俩，就这么的，孔庙长先到陶绍先的家。这陶绍先他们家离东峡这个驻地和这个金银岛都非常近。那么陶绍先就把铁桥寺发生的一切事儿都跟孔庙长说了，说来了这么个蒙面人，手使一把剑，这把剑是蛇尾剑。这把蛇尾剑剑扫十七峡呀，他这个剑上带着剧毒，结果佟林等人都中了箭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打打的就一道寒光啊，刺得你睁不开眼睛，所以他这剑一进来扎到你身上，由于带毒，伤口糜烂，人发高烧，昏迷不醒。现在东霞等人就在店房里边的孔庙长啊，啪的酒都不喝了，我赶紧看过去。这位庙长来了，你说有多巧吧？东霞等人一看孔庙长来了，那高兴的眼泪都下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孔秀说了，想救这十七位，必须得有玉和伞。孔庙长身上到底有没有这玉和伞呢？哎呀，东霞拉住孔庙长的手，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孔庙长由头到尾把这十七个伤者一看，完了。就这一句话呀，东霞呀，那心都凉半截啊！完了，怎么完了？我说完了，我来呀，这事儿就完了。你来怎么完？就是完成了，就他们没事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话咋大喘气呀，把大伙吓得都一激灵啊。还得说我来的及时啊，还得说我身上带着这玉和伞呢，还就孔庙长有。想当初打不死的吕玉和，那时候年轻啊，和这个葛志图两个人交手，被葛志图扎了一剑，结果打不死的吕玉和眼见的奄奄一息之时，遇到了孔庙长。孔庙长为报一个馒头之恩，夜进葛家庄盗解药，就把玉和伞偷出来了。偷出来之后把吕玉和救了，随后啊，这孔庙长就研究这玉和伞，就找了很多武林当中的高人奇士，经过近四十年的研究，终于把这玉和伞给配出来了。哎呀，孔庙长琢磨呀，这将来啊，万一又有用呢，所以他随身携带。这个玉和伞不光是能治葛志图的箭毒，对别的枪毒啊、刀毒啊，还有一些毒虫猛兽撕咬的伤口都有效，这是个奇方啊。所以孔庙长带在身上，那么今天一看正是可解，玉和伞恰在身上，拿出玉和伞来，外服内上，好在还真够。第二天佟林等人就缓醒过来了，那仗着有内功啊，那么群侠挨个给推功过血，把这十七位全救治过来了。推功过血啊，内服上药之后

边有人用大力金刚气推着周身穴道，打通血脉，让这个药性发挥得更好，这伤口愈合得更快。那么你等把这些群侠救治过来之后，孔妙长坐到这儿了。这个蒙面人是什么东西？他就问，说蛇尾剑。他这个剑呢，曲曲弯弯，像一条蛇一样。哎呦，我明天看看他是谁。孔妙长第二天就到战场了。他的出现使这金银岛等人吃了一惊，因为什么？孔妙长的名太大，武功也极高。孔妙长就拿眼睛盯着这个人。哎呀，我过去跟他交手。他就要过去，东侠等人呢就想拦，为什么呢？有危险呢。不过也深深知道孔妙长的武功极高。然后孔秀过来了，哦呀，爹呀，你家小心，这小子那个剑冒光啊。那我知道，我看他咋冒的。嗖啪，到的当场，那速度相当快。你想孔妙长能轻易出手吗？啊，到的切近。孔妙长的出现使青纱蒙面不露庐山真面目的葛志图是吃了一惊啊。他万没想到孔妙长能出现，但是又心有成竹。为什么？我这口剑，哎嘿，你挡不了。两人抽身撤步，打了能有20招，也就在葛志图刚要动手，就这个剑刚要冒光的时候，我们这位孔妙长这高人不是你说高就高，他也真高，恰到好处。他就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这葛志图要动手脚了，他也知道这个手脚是怎么事儿，他也知道这个剑这个毛病出在哪儿了。嗖嗖回来了。停。他这一嗓子把大伙吓一跳。怎么停啊？东侠客跟他们说，过两天再战。啊，让他们等着战书。那您的意思是？听我的吧，撤兵。这东侠就告诉金银岛二岛主双剑金文杰，我们过两天再来跟你们打。金文杰点点头，那好吧，两下各自收兵，回到店房。孔妙长一挽袖子，嘿嘿哟，这个人呐，是葛志图。葛志图，对，哎呦，别人不认识，我认识他。葛志图啊，多少年前我们就交过手，原来是。哎，黑旗帮的帮主，他乃是毒虫老人的二徒弟，他的师哥就是七毒蛇妖啊。他这口剑呢，叫蛇尾剑，要想破蛇尾剑，必须得是龙头刀啊。结果这孔妙长就把这个闷儿给破了，就把这个谜给拆开了，怎么事儿啊？葛志图掌中这口剑叫蛇尾剑，你没看他穿那个大袖迎风吗？啊，穿这么一个黑袍，他这个袖筒啊很长，也宽松也肥大，他握剑这个手在这个袖子里藏了。实际这口剑呢，就是一条蛇，他这个剑把的尾部有个蛇头。一个蛇头啊，那么就在这个蛇头这个蛇嘴里边有一颗宝珠，这颗宝珠叫寒光碧霞珠啊。那么葛志图跟你交手的时候，打打的一看到时候了，啪，这剑刺过去，人们一闪的时候，他往回一撤，这剑
就把这

就是为了遮挡这个机关。你要是明拿子，人们就加小心了。哎呦，这个剑把啊，他握这剑把后边有个蛇的脑袋呀，是不是？那蛇脑袋里头有什么呢？是不是往外打的暗器呀？啊，弩针、弩箭什么的，你加小心了还就麻烦。所以他就是攻其不备，趁你不注意，啪把这手扬起来，用这个剑把后边的蛇头对准你，硬崩狂，咔，那嘴一张开，这寒光碧霞中射出那光来，就把你这两个眼睛射得睁不开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眨眼睛剑就进去了。孔妙长那经验阅历得多足啊，啊，人家的爹，人家的老爷，那都武林大腕儿，结果就给破开了。所以葛志图这一箭伤了17名群侠。东侠就问孔妙长啊，那难道说就破不了他这蛇尾箭吗？能呀，大伙一听有希望。这孔妙长就告诉东侠，我提起个人，你知不知道？此人叫铁背苍龙马玉国呀。哦，东侠可一听，眉峰往上一挑，你莫非说的是铁背苍龙老剑客马玉国老人家？对呀，嘿嘿，他住在凤凰岭临河庄。铁背苍龙马玉国呀，30年前金盆洗手，知道吗？人家隐退了，领着夫人马桂荣就隐居在龙凤岭临河庄，再也不干了，说这辈子也不想在江湖上走动了。你知道马玉国铁背苍龙那龙头刀吧？我听说过，这西侠呢也听说过，大伙都凑过来了。是啊，马玉国老英雄龙头刀。对呀，龙头刀就是在他这个刀背上有那么个龙头，在他那刀把上有个机关，一摁嘎巴，那龙嘴就张开了，里边也有颗珠子，叫寒光碧影珠。这个寒光碧霞珠和寒光碧影珠啊，是一对儿，原来是一对儿珠子，后来被一位奇士高人呢给打造了两个兵刃，用这两个珠子。谁呢？就是于四爷。说这于四爷南郊北隅嘛，南郊三爷打造了三口宝剑，小听风、露露、秋风落叶扫，这三口宝剑。那么于四爷打造了四口，就是金刚碧影，还有龙鳞劈和化雪剑，还有倚天屠龙剑。怎么没听说过打造过蛇尾剑和龙头刀啊？哎，你们就不知道了吗？哎哎，那是人家闲的时候打造的，就没事儿的时候。因为这于四爷说了，这个剑和这刀带有暗器性质，不列入他一生当中打造的名目之中。他觉得这个剑和这个刀属于一种暗器类了，所以他就说，我就闲的时候啊打造，但是我打造可以，但是不能说是我打造的。为啥呢？有损我的名声，我就要打造名剑。你看看，所以啊，这口刀后来转来转去转到了马玉国老人家手里头。马老英雄说了，虽刀上有侠，有这暗器机关，但是我不使，我拿这口刀斩去人间不平事，闯荡江湖几十年没有败绩，后来封刀大会就金盆洗手了，就隐居了。要想破这口剑，必须得把龙头刀请出来，因为这两口兵器到一起，刀剑相加，只要这剑刷一冒光，龙头刀一冒光，两光对两光，立

0: 可见分晓。那么因为龙头刀上的寒光必影珠就能把蛇尾剑的光给避住，方能赢啊。这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句话真就不假。东侠等人听了太惊奇了，哎呦，那谁跟这位马玉国老英雄相熟啊？那赶紧请啊，好在离这不远。哎呦，孔妙长一算呢，大概有200里地，也就那么谁跟这位马老英雄有交往啊？西侠摇摇头，北侠呀也摇摇头，说我原来听说过，不过没见过。大伙儿你问他问的，孔妙长笑了，哎嘿嘿呦，你说我这么详细的能介绍他老人家，你就不问问我老人家我认不认识？东侠一听，嗨，孔门长，你我跟他交情真不错，知道吗？因为这马玉国是左倾，听明白哦？他信奉回回，你像北京城老筛开金元，对吧？还有这个马玉国，这都是左倾，所以我们关系都非常密切。因为我愿意吃牛羊肉，嘿，大伙一听，不过马老爷子这个脾气很暴躁，万一说茶呢，或者说不中听的，人家不来还麻烦了，还就他有这龙头刀。那跟他交情最好的是北京城清真寺的老筛和金元，还有那西域大侠马寸马四霸，那跟人家那关系最好，人家都是左倾嘛。那我跟人家也有交情，那是多少年，不过要去呢舍个老脸也背不住能把他老人家请出来，是吧？那么马玉国到底这个年岁，这年岁跟我差不多，比我年长几岁，为啥我要称他为老人家呢？人家辈分高，因为马玉国跟我爹火的真君孔华阳关系，人家称兄道弟，我就得称人家老人家。哦，原来如此。那说走就赶紧走吧。那备好了礼物，这礼物可真带不少，通林也得前往，雍亲王胤禛那必须得去，大伙用面子耗也得把这位龙头大侠铁背苍龙马玉国老爷子耗出来，给请出来就是。简短接说，左脚一抬，右脚一落，啪，到了龙凤岭临河庄。这马玉国呀，他的夫人叫马桂荣，马玉国的武功是跟马桂荣的父亲学的，老马剑客，哎，马老剑客。那么一看这徒弟马玉国真不错，就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了马玉国。这夫妻恩爱多少年呢，连脸都没红过。哎，那么这次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家人往里头一抱，好家大宅子，哎，整个院落非常阔气。另外孔妙长啊告诉大家，说话加小心啊，到这儿不能提别的，因为人家是回回教，听着没？明白了，那就开始吧。到大门这儿，哎，咱们都精神点啊。雍亲王就乐了，哎，一切都得听这孔妙长指挥。雍亲王告诉不要接受我，因为王爷属于秘密行事，秘密跟随嘛。好嘞，驾着一看，好家外边来了20-30号，一看那个穿的带着扎着配的，一看就是武林的同道。哎呦，赶紧往里禀报，外面有个姓孔的叫孔妙长的，还有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还有个东侠、南侠、北侠、西侠，东西南北四侠，外加孔妙长同林来拜望马玉国铁背苍龙老人家。家人噔噔噔噔往里跑。老头啊年近百岁，坐在这儿听，怎么的来这么多人？谁来了？孔妙长。哎呦，老头一听孔妙长来了，告诉管家家人奴仆赶紧该锁的锁，箱子该关的关啊，金银财宝都看住了，怎么的，咱们家来贼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孔庙长、镇八方直面昆仑峡，统领通海川，东西南北四昆仑，外加雍亲王胤禛20几人呐、这就来到龙凤岭临河庄，请铁背苍龙马玉国。老头正在屋里坐着喝茶呢，家人一报，马玉国站起来了。哎呦，孔庙长来了，还有四昆仑。随手老头把茶杯往这一放，来啊，开了个玩笑，说你们把这个箱子柜都给我锁上啊，咱们家来贼了。大伙不明白呀、实际只有马玉国老爷子明白，因为孔庙长是老老门的掌门，那手下10万余众啊，侠盗全是干偷的。最主要马玉国呀，跟孔庙长的父亲 两人的关系最好。另外马玉国他们的势力也非常大，那在武林当中想当年如日中天呢。北京城清真寺有老塞还金元，金元有一大弟子叫道炳宣真，素传天外西域大侠马寸马四霸，再加南方的马玉国，这都武林当中赫赫有名的，他们是回回教左贴儿，所以说极其受人尊重，为人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特别马玉国掌中的龙头刀，那是纵横天下多少年呢，没有败绩，那是出侠入剑的人物，那是剑客身份，已经封刀多少年了。老头这一辈子没杀过人，在他刀下没死过人，一般的练武术能达到这一点的太少了。跟人交手的时候多斩都是刀下留情，让你败了之后啪用那刀背砸你一下，让你疼一下，就是教训你一下，让你明白就行了。所以说老头金盆洗手的时候来了武林当中好多人，都是些掌门人呐，哎，这级别的一直这么多年没出过山，今天突然听说孔妙长来了，要论起来那是自己的贤侄啊。虽说马玉国年岁比孔妙长长那么几岁，但是辈分在那儿呢，多少年没见了，四昆仑也来了，这早就听说过，出于礼貌这必须得降阶相应。到了这个天井当院，孔妙长等人就进来了，大包小流的，好家伙啊，大包小裹的拿了好多东西，厅堂的堆了那么一堆。老头一看呐，甚是感动，哎呀，原来是妙长啊，哎呦呦呦呦，老爷子我给你见礼了，嗨，这么多年没见着，哈哈哈哈，你跟年轻前儿还是一样的，还那么挥挥谢谢。那当然的，我呀这身体老心不老，哎呦，我给你挨个介绍介绍吧。先介绍北侠客西侠客，年岁比较大，然后呢是南侠，紧接着东侠四昆仑上前给铁背苍龙见礼。老头是一还礼，哎呀呀呀，你们四昆仑大名我早就知道啊，啊啊，今日一见啊，个个威风啊。给介绍到通林这儿，这位就是武林当中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通林童海川。哦，铁背苍龙站住了，本来想转身进屋啊，领大伙到客厅，可突然他扎住脚步，回头看了眼童林，因为别看隐居了，金盆洗手，家里来的客人依然是过去一些故友神交，来了武林当中好多人，就谈起武林当中那些轶事，说现在武林当中出了个年轻人，30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柳叶眠似魔神掌，以掌起家啊，创这个门派叫无极派，无极化有极，有极化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化三才，四象五行六丁七星八卦九宫，这种掌法包罗万象，属于内家派，没少听这些事儿，而且不断的有同林的一些英雄事迹传到耳朵里头，说一下山呢，就把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有个徒弟啊，就雷春给打了，紧接打了贺豹，过两天又传来了，说把铁门罗汉法禅给打了。先头啊说这个打雷春打贺豹啊，老头没当回事儿，哎，那可能就是年轻人的好斗，嗯，闯江湖别开天地，是不是啊？一般的都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会两下就觉得自己了不地。有很多那样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啊，是吧，就觉得自己就武林当中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没说吗，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啊大海说旗杆，绝不说什么河呀啊河岔子羊沟车辙呀，那太小都不说，那个说话都往上边拔，哪个大说哪个，所以没当回事。 过两天又说把铁门罗汉法禅打了，哟，这法禅可是有两下子。又过两天说在那六合塔那儿力战黄山三魔，嗯，老头感觉这是个事儿。又过两天说太湖孟恩孟少伯让铜陵迎风高探长给打了，嘿嘿，老头一听，好，这少林派的门人弟子啊。所以啊，铜陵这些消息时不时就传到铁背苍龙马玉国的耳边。今天老头一见这个铜陵，30岁的年纪，上中等的身材，圆圆的脑袋，肉肉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蓝布大褂，背个钱搭子，穿一双山东班尖儿绿傻鞋，地地道道普朴实实这么一个农村庄稼汉的形象。不过别人看铜陵是庄稼汉，在铁背苍龙眼中啊，一看铜陵二眸子炯炯有神，太阳穴努着，这人内功了不得呀。铜陵细看马玉国老头，大高个，脸色黑脸膛，圆圆的眼睛，浓浓的眉毛，这马玉国长了一个圆脑袋，哎，特别这二毛的炯炯有神呢、往这儿一站，就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铜陵上前见礼，大礼参拜。大礼是什么意思？就跪下磕头啊。哎呦，这个举动使老头马玉国感觉到不错。铜陵不狂不傲，像那个一般年轻人啊、马老英雄啊、那嘴还一撇啊一歪，我是腕儿啊，我现在是武林当中的腕儿。铜陵不当，满脸的诚恳呐、老头一低身，哎呦，赶紧起来，铜大侠，就这么一拉铜陵的手一摸，老头就知道铜陵可了不得，这功夫不是一般。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不用说打，就像这样的人物拿手一搭你，摸你一下手，搭你一下寸关尺，瞬间就把你脉搏给耗上了，就摸上了，就觉得这个脉呀、这个力量，就知道铜陵的内功不是一般。请，赶紧请各位。老头一挥手，这就让到客厅，没介绍胤禛，因为胤禛说别介绍我啊，我就混在人群当中就完了。接着大厅分宾主落了座了，因为有孔庙长在这儿，所以马玉国格外吩咐让自己的夫人马桂荣出来，因为当年都认识，那时候孔庙长还小伙呢，是不是啊？那个孔庙长结婚的时候，成家的时候，成婚，老两口子还去过呀，搁那一住半个多月。那现在是不是孔庙长来了？那马夫人得出来。孔庙长赶紧给马桂荣见礼呀、哎呦，老人家，你这身体太好了，这咋这么棒啊？哎呀，庙长，哎呀，太棒了，您这身体。这客气一番，夫人告诉厨房，赶紧备酒。白菜，哎，全是一色的清真。老头往当中一坐，这酒喝了几杯之后，也就是聊聊武林当中的事儿。不过铁背苍龙就明白，说你们来不是路过这儿看我，是有事儿吧？老头很直，哎呀，老爷子。您真聪明，但是呢，有一大半是看您，还有一小部分，哎，你就说那一小部分，什么目的讲？但是这么事儿，这不铁桥寺啊，这铁桥寺您知道吧？就是金银岛，金银岛有一个小诸葛罗烈，
11: 对呀、
6: 罗烈我认识，关系还很不错啊啊。他的师爷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儿啊，我们关系更好啊。怎么了？这不是打起来了吗？哦，事情是这么回事，然后是这么回事，然后就是这么回事。这罗烈也不是哪壶醋 端错了，居然请了邪派。你想啊，罗烈、小诸葛呀，啊，少林派嫡传弟子啊，居然为了迎佟林，居然请来了邪派一个人物，叫葛志图啊。哦，一听葛志图，马玉国铁背苍龙把眉峰往上一跳，吸了口气啊。然后呢，然后就是啥呗，他拿那个蛇尾剑剑扫十七侠，都中了毒了，使了那种卑鄙小人的手段，所以我给治过来了。然后呢，然后就是请你老爷子得出山呢、啊，用你的龙头刀斩去人间不平，斩去武林的恶棍呢、啊，用你的龙头刀把葛志图这个武林败类把他斩喽，为武林除一害呀、啊！哎呀呀！马玉国铁背苍龙又喝了口酒，没言语。他心里在琢磨事儿呢。他看了一眼孔妙长，妙长，你知道我早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哎，不能前往啊！你应该理解，因为你知道这个武林人物一旦金盆洗手了，那隐退了那是告知天下的，啊，我隐退江湖了，对于江湖上一切恩怨都一了百了，永不提江湖二字，那是对着武林祖师爷王旷发了誓的。然后把刀洗了，啪，往王旷画前一放，用红绫子一蒙，就再也不动了。除非有时候想锻炼锻炼强身健骨，拿出刀来哇哇自己哎耍一下练一下，剩下谁找都不能出山。这武林当中这是有规矩的。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孔妙长眨着眼睛，我老爷子，这事儿无论如何你得帮忙，是吧？规矩是人立的，不、哦、是人立的。君子说话，唾唾沫都是钉，就不能更改了。我知道，但是现在不特殊情况吗？我现在就明白了，这个司徒战鳌啊，他是一箭双雕啊，他把葛志图请出来，剑扫群侠。他不光是想灭什么无极门和东西南北四昆仑，他还是想害少林寺啊，少林派呀、啊！现在少林派都成什么了？跟邪教在一起打成一起，练成一片，来残害群侠。老爷子，你不能不管这事儿啊！你要不管的话，那这么的，你把那刀借给我怎么样？啊？就凭咱们这个交情，你人可以不出去，刀可以出山吧？你要不借出去那不行，你要不借给我也不行，你要不借我偷行不行？你看这火就呛到这儿了。他这句话说完了，说句良心话，马玉国铁背苍龙啊也感觉出来了，为啥小诸葛罗烈要请这个葛志图，这绝不是小诸葛的本意。因为东侠也说了，我们发现小诸葛罗烈啊被人给控制了，而且呢孔秀在那个罗小庆那儿已经得到消息，说这个罗烈被人给喂上了木人散，也就是木人丸，所以这个大脑一片空白。这个司徒战鳌一箭双雕，是借了少林这个派这个招牌这个船搭这个平台，想残害武林同道，也是让少林的名声一败涂地。所以马玉国本想管，因为他跟莱尔的交情在那儿呢。你少林派这不一败涂地吗？那个邪派在那儿，但是自己金盆洗手了。但转念一想，绝不行，我已金盆洗手，再不能参与到江湖的恩怨之中啊，这还了得吗？这是金银岛 这个事儿，这个葛志图的出现，是司徒战鳌设了这么一个一箭双雕之计，既让佟林等人灭了，又让少林派威风扫地。但是我要参与进去，这么大年岁了，江湖恩怨何时了啊？我即便把葛志图一刀打到那儿，啊，让他俯首称臣了，可是后边的麻烦是很多很大的。出于正义之感，应该站出来，但是金盆洗手不能违约呀，自己已经告白天下了。可是偏偏呢，这个孔妙长说了这么一句话，那我疼。哎，老头一想，那咱就较较劲吧。这么的，妙长，你不是老老门的掌门吗？对吧？我说刀借给你是不可能，那就等于我出山一样。你这么的，你要是能在我眼皮底下把这口刀偷走，那刀借给你不说，我人都借给你，我出去这就有说的了。我说那个刀让孔妙长抱跑了，他偷的，我没看住，我怕别人不会使，我替别人使，这有个说头啊，对不对？那老爷子咱们就不能反悔行不行？不带反悔的。那好，这么的，咱打赌三天，你把刀放在什么地方，我去偷去，偷不来就三个晚上啊，偷不来我们转身就走，偷出去了，那小老儿跟你前往。那好了，你把刀放哪儿吧，随我来。哎，这饭还不吃了，直接来到后院啊。这后院有个五祖堂，这个就是一个大房子，四外连个窗户都没有，天窗也没有，就在那北墙有一张画像供的绿林的祖师爷王旷，底下有张桌子，这桌子上边有个口刀，带着刀架，刀就在上边放着，有一个红绫子蒙着。那么在这个屋地当中有张桌子，马玉国老头往桌子边上一坐，我呢边吃边喝边看着这刀。三个晚上，你要如果能把这刀偷走，小老儿随你前往。孔妙长一瞪眼珠子，好，那我就拿刀。你那叫偷刀不对，别人叫偷，我叫拿，我还就拿，让你看得明明白白的拿。嘿嘿嘿嘿，铁背苍龙笑了。这时候四昆仑都一皱眉呀，这怎么往外拿呀？啊，怎么偷啊？北墙供的画像底下有供桌，上边摆了这刀，离这个供桌大概有个五六步这么远，有张八仙桌，上边摆了四个菜，铁背苍龙、马玉国就坐在这个桌旁喝的酒，看的这个刀。四外也没有窗户，天窗也没有，就一个门，严严实实的。屋里点的牛油大蜡，十根蜡照的如白昼一样。这怎么偷这刀啊？大伙看着孔妙长，孔妙长笑了，嘿嘿，各位你就看我咋拿吧，啊，我让你们开开眼界。什么叫拿？我告诉你，偷的最高境界那叫窃，窃的最高境界那叫盗，盗的最高境界那就是明拿，听着没？今天孔门长给你展示什么叫拿。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第16章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这姑娘来到了上老剑客切记。你知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吗？我可倒不是为了救您呢，我是想不让他们把您杀了，我要亲自杀了你。
6: 上老剑客呀，
5: 可明白，方才僧道俗这三家遭这个罪，死在当场，都与这姑娘有关系。门口的黄天霸也非常清楚，这姑娘暗下的毒手就是这姑娘干的。可是发的什么暗器，黄天霸没看着。这就说明这个姑娘这个武功得相当的不错。上老剑客往后退了一步。这位方家，我跟你何仇何恨？没有什么仇恨，你就是把那华山秘籍放在这儿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还要杀死小老儿呢？这叫杀人灭口。我不能让你传出去，你的华山秘籍落在了我的手中，不但你活不了，凡是在这屋喘气儿的我都不能让他出去。只要亲眼目睹看到了这一幕，我就让他死。我不想今夜之事传到武林当中。这话呀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要杀人灭口，凡是在屋里的人都得死。黄天霸在门口的帐篷这火腾就上来了。黄天霸别看现在是江都县的班头，但有一点，这是武林当中人呐，也明白了，干这姑娘把上老前辈杀死以后，那么他目标呢就得转移到我这儿了。人家的话说清楚了，要杀人灭口啊。这黄天霸探背膀擦楞一声把这刀就拔出来了，往前走了两步。黄天霸怎么想的？我让你单打独斗，各个击破，不如我和上老前辈联手对敌，共抗凶手。他把这上老剑客要打败了，转过头来就得扑问我来。我呀，被动转成主动，主动出击。
6: 好厉害的牙齿啊。这位方家，既然你把话已说明，凡是这屋中人哪个也活不了，好吧，我倒想领教领教方家的武功。
5: 王天霸刀切进了。这上老剑客呀一看来了帮手了， 老头来劲儿，往前又走了两步，大扁的回中一抱，
6: 这位侠女，
5: 那你就进招吧。两下打上了。黄天霸是出于自己要保命，第二呢，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6: 上老前辈，
5: 出于是保护着自己的生命以外，还要保护住华山女帝。那么这个女子呢，要杀人灭口，要把这秘籍弄到手。所以这大的滋哒哒哒哒哒，这破庙里就展开了战斗。那黄天霸也不白给呀，上老剑客更是武林的大腕，两人抽身抽步，你来我往，歇了，怎么说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女的认武术，这武功太好了，出乎了黄天霸的意料之外，倒吸口冷气，哎呦，了不得呀！如果稍微不慎，就自己有死亡的危险，已经走到了死亡线上。两人没捂着住这一个人，这姑娘大大还说话了，
7: 我告诉你，黄天霸，就你们二人的功夫，姑奶奶还真没瞧得起。
5: 现在两个人已岌岌可危，已经啊，处到了危险的地境。就在这时，门外有人说话：“不要脸的东西，拿命来！”嗖，楼外边啊，进来一个人。这人抖手就是一鞭子，我问这姑娘的脑袋就砸下来。紧接着外边噌噌噌噌，出来好几位。不由分说呀，现在已经是五六个人了。后边又来个大个儿，长出五股粗天叉，变身形扎了一把眉头切进，哈楞一抖这叉，捅姑娘的俩肩头去。现在已经又增到了六位，这六个人打一个，嘿，这姑娘啊，觉得不好。为什么呢？这要跟你车轮战，累死也把我累死到这儿了。来这几位都谁呀？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还有北霸天贺天宝，以及小脑袋瓜赵壁。这些人都是寺外打探去了。这王家屯33条人命案，师大人命黄天霸急速破案。几个人是明察暗访，兵分四路，结果无巧不成书，都走到这地方遇着了，在门外一看，哎呦，里头打起来了，这不黄天霸跟他交手呢吗？老兄弟要吃亏，赶紧往上奔，就这么的哗全挤进来了。姑娘一看事儿不好，虚晃一招凝身来到门外，左脚面一绷，右脚面小腿肚子一绷紧，穿出墙来。那黄天霸呀，能饶了他吗？黄天霸一想，现在我们人多，你就一个人，说什么也得把你抓住。追，老前辈一路平安。哎呀，朋友留下名姓，上老剑客感谢。黄天霸想，现在这是我江都县的地面，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管。所以啊，我们现在去抓这女子去。你呀，四面楚歌呀，武林当中有多少人惦记你这秘籍呀？你赶紧走。所以黄天霸说了一声：“老人家一路平安。” 上老剑客也知道现在自己的处境，朋友留下明信，将来小老儿要跟英雄相会，定然厚报。老人家，我父黄三太，我乃黄天霸。哦，哎呀，我跟你父交情深厚，我家住在河北宣化府上家寨，后会有期。老上头走了，不说老上头走，单说黄天霸等人，这家脸的。黄天霸也想，我们是干嘛的？现在我们就是清理江都县地面的，管这片治安的。我能让你们在这儿胡作非为，杀杀打打，弄得鸡犬不宁，老百姓不得安宁啊！说什么今天我得逮着你，大有来头啊！你大有来头，今天我要弄个水落石出，追下来了30多里地，前边一片大林子，眼瞅这女的进这林子里去了，黄天霸都发狠了，都啊，几位哥哥，包抄，包抄，哇，大包抄。不说他人怎么去抄这个后路，单说黄天霸提这刀小心翼翼的就进来了。这一进来呀，坏了，这林子连个边儿都没有，也说不上这片大林子多大。这黄天霸就转进来了，一看这树啊，有4人合抱粗细的，古木参天呐。这一片大林树转懵了，嗯，这摸来摸去啊，摸到天亮了也没转出这片林子去。一阵风吹来，让人毛骨悚然呐。大哥，兄弟，东挡马彪，周正，赵壁，这就开始喊上，没有回声。黄天霸想往前走吧，这往前走又走出去10多里路，这林子还没出来。哎呦，黄天霸心中也想啊，看这片大林子要弄个10来里路坏了，往里头摸也没有路。这儿已经到中午了，黄天霸还没转出来，现在啊，拿现在心词来讲，有点蒙圈了。怎么走走不出去，不知东南西北，抬头看太阳都看不着，古木参天呢。黄天霸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行了，往前走，可他饿受不了，摘点野果子继续往前摸。已经过了中午了，这黄天霸浑身都冒虚汗，人一饿就开始冒虚汗了，那俩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点哆嗦，身上有点四肢无力。干喊这贺天宝，喊这马彪、周正也没有回音。反黄天霸抱定一个主意，反你的林子早晚得有个边儿，想办法我也能摸出去。天就渐渐要黑下来，现在分不出东西南北，也分不出来这是什么地理位置，你反就知道这是江都县地面。黄天霸心中暗想，我在巨侠村那时候没打听到说有这么一片大林子啊，嘿，好嘛，天头要黑下来了。嗯，这时啊，猛然间黄天霸就听到一种声音，清晰远啊，高亢之时插入云霄，低转之时非常动听，如泣如诉。用耳细听，是古琴的声音。这曲子黄天霸还能听出来， 是江河曲，这黄天霸就扑着琴声下来了。黄天霸想，行了，为什么呢？有负琴人，那就是有住人家了。我这饿了，我兜里头还有银子，我这高价我买点食品，我把这肚子填饱了。另外你有住户就知道怎么在这林子里头出去。这黄天霸就进来了，不远之处啊有灯光，这加紧脚步到了切近了，不能冒着扎天就出去，还没出这片大林子呢。他在一块石头后边往前一看，嚯，有这么两间草房。这草房啊，他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就在这片林子里头，在个慢坡上。这寺外啊，这个树啊，都让这草房里的主人呢、啊、给开阔了这么一块，方圆有这么二十几丈建园，这个地方把这树都给伐了，就在这森林当中有这么一个孤孤零零的小草房，在这门前坐了一个人，破桌子上摆着琴，有把茶壶，那嘴儿啊还掉了半打，一个破茶缸。看这意思啊，这套壶碗还挺上讲究，是紫砂的。有那么一个鬓发皆白一老者，穿一件破袍子，在那儿抚琴。黄天霸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五分钟观察寺外的动静，没有，这才胆大的走出来了。老头说话了，琴声猛然炸起，想必是有客来访。哦，你看这琴呢、啊、它有灵性，据说这个琴有灵性，有声音进来，这声音猛然而起，要不就那弦就断了。三国不有这么讲究吗？啊，那司马先生、司马水镜，那刘备去拜访的时候，结果水镜先生那琴弦断了，那就知道来人了。这也是没断，噔跑个音儿，铃叮高亢而起。人就知道来人了，因为这个地方好几十年可能没来个人。哦，不错，老爷爷从这个年岁跟自己的父亲比自己父亲还大呢，那得叫声老爷爷啊。老爷爷看这年岁可不小啊，盗窃金一瞅，哎，这老头起码得120-130岁。黄天霸想，这不足为奇啊，这地方空气好静啊，与世无争，不在人群里生活的人他都长寿，是吧？老爷爷，是在下江都县班头黄天霸，给您见礼了。哦，老头说话直咳嗽，一走一参连的都，哎呀，哦，小伙子，你怎么转到这儿来了？正好啊，正好。怎么正好？我呀22岁那年进这片林子打猎，结果至今我135岁，我还没转出去呢，找不着路，你来了咱们不是个伴儿吗？
8: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17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误走森林，来到这片大原始森林里，迷失了方向。可下是见到了这么一家住户，见到了一老者。老头告诉黄天霸：“我告诉你吧，我呀20几岁，打猎进来的。”就找不着怎么能出去那地方，始终的就在这儿生活上出不去了。喝的呢是山泉水，吃的呢是野果子，昏昏暗暗的过了这么多年呢，也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怎么样，外边是哪个朝代啊，哪个年了。我进来的时候是明朝，不知道那皇帝爷那武真皇上是否还活了。反正小的就是100多年吧。哎，这不你来了吗？正好我特别的高兴。因为一人担二人欢呢，你看那一个人呢，特别是到晚上点上灯，我就想起了我家的亲人，特别的孤寂，感觉到孤独。你来了，咱们有谈话的了，有可以说说话唠唠嗑玩一玩，这就欢喜了。黄天霸一听傻了，眼珠都直了。我黄天霸20几岁，现在在江都县保官当差，目的是越祖荣宗，我能在这儿耗得起吗？我是重任在身啊。老人家，真就没有出去的地方？没有，一点都没有。我找了100多年了。哎，那老人家，你吃野果子恐怕不行。没事儿，没事儿，也种点粮食，因为我20几岁打猎的时候偏巧 带了几个窝窝，又呢带了点生米，哎呀还带了点种子，也说不上怎么的，雾渣渣玄玄乎乎的就带了那么点东西，还带了个锅。因为这打猎一走就多少天呢，啊你还别说，这点生苞米不是吗，还就发了芽了，我这后边还有个小园子，种点东西将够自己吃的。小伙子你叫什么名来的？我叫黄天霸。哦，黄天霸。你父亲叫什么名啊？叫黄三太。哎，这我都不知道。我都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朝代？现在是大清朝，二帝康熙在位。清朝是谁呀？清朝就是黄天霸以前我也别跟你说那么详细了。也别说什么满族了，爱新觉罗了，这你也听不懂也没有用。现在黄天霸这活腾上来了，完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年华全都得葬到这森林里，出不去。老人家我饿了，那好吧，多少吃点东西，欢迎欢迎。到里屋拿出来了野果子还有两个窝窝。你还别说，黄天霸吃的真香，这人饿了啊，吃什么都香。吃完了喝了几点凉水，这水也非常甘甜呐，泉水呀，怪不得长寿啊，这地方不长别的疾病。爷两个就坐在这房檐下谈话，那老人家真就没有什么路可走？没有，你算算，我妈前跟你说了，我找了100多年了。啊，原来是这么事儿啊！小伙子，你是干什么的？老人家，我跟你说了，咱们这地界是江都县，来了位清官大老爷叫施世伦呐，我呀是保官当差的，抓贼办案，消贼灭匪。这个江都县地界是3年的灾害，颗粒不收，百姓是冤声载道。大白天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杀人，滚马强盗，杀官夺银，残害百姓。我也是原来武林当中的人，也干过不少坏事。哎呀，左六我也是出不去的人了。我跟你就谈吐心里的想法吧。原来啊竟做些恶事，对不起百姓，对不起我的爹爹。现在我要走正路，我要为百姓做好事，可是天不容，竟然让我误走森林，有可能我的岁月年华就葬送在这里。但是我还想走这条路，我是非找到不可。小伙子，转不出去，你不信你就转，你转来转去还得转回来，这片林子也说不上是怎么搞的，转转摸摸那么转，就像有鬼使神差一个样，你这人得南边出去，一会儿还得在北边回来。这100多年你反这么说吧。头6年我就开转，转60多年，最后把我转的我都不想转了。你愿意转你就转吧。那你保官当差，哎呦，这些贼人强盗那可都杀人不眨眼呐。老人家，没事，我会点武术。哦，你是家传呢，还是有师父教你？我是家传，我的父亲叫黄三太，原来是保镖卫业的镖头。我们家使的是哑巴鱼鳞紫金刀，有3只金镖。我的师爷 就是三只金镖压如林甩退之镇乾坤压把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的圣手昆仑侠，我送个字儿说，他老人家叫圣婴圣子川。哦，圣婴没听说过，那能听说过吗？这个武术什么样？你给我练练，我倒想看一看。哎呀，黄天霸一想啊，这老头还挺有先心的，人家有这要求，自己这火呀，现在这火苗子没说腾腾的往上上。黄天霸都觉得这个牙也疼，腮帮也肿了，啊，这眼睛直冒金星，自己出不去了。这老头呢，让自己练一练，练吧。寄人篱下，来到人家家了，为了那野果子那两个窝窝头，我也得好好练，把刀拿出来。老人家，那我就给你练一练。行啊，这么大年岁了，没看过练武的，我给你练。拉刀式挺身形，扎背芒当场战，直天划地，这口单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口单刀手中抡，要把此刀门路分，三才者天地人，君群是武抡，是团团如瑞雪，滚滚赛愁云，飞凤单展赤履跳龙门，一路分两路四路八路分变化，七十二式见刀不见人，六十四趟刀法练完了，往这一站，怎么着？老头靠那竹椅上睡着了，这王天霸想，我白折腾了，我，你看你让我练的，他怎么还睡着了？王天霸想，可能年岁大了，另外我捂着这玩意儿他看不懂，也不太明白，你反正胡了八嘟的，这我也别惊动他，让他先睡一会儿吧。又外边这林风可挺凉的，黄天霸转身到屋里头，把自己的英雄铲在屋里拿出来，进屋酒饭的时候，英雄铲拐下来了，放到屋里。那英雄铲啊挺厚的，给老头慢慢盖上。这一觉啊睡了能有半个多时辰，老头醒了。小伙子，练完了吗？对，老人家，我练完了。什么样？我怎么没看着呢？老人家，你没看？哎呀，你那一拉架，我这就睡着了。你再练一遍，我再看看。黄天霸想，这不折腾我呢？吃这点东西，一会儿都得折腾出去，这是啊。嘿，行吧，练吧。这黄天霸重新的又拉上架，开始练。六十四趟刀法练完了，往这一站，就听见嘿，黄天霸想，他又睡了。老人家，我练完了。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您是夸我这武功好，不，我是说睡得好。睡，嗨，黄天霸讲睡得好啊。哎呀，小伙子，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哎，我有这么句话吗？人老了觉少啊，我呀时常的睡不着，总失眠。为什么呢？年岁大了，想的就多，想我家中的亲人，我走了以后不知道他怎么样。谁呀？我那老伴儿啊。哎，李家屯的

0: 所以啊，晚上的时候，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睡不着，萎靡不振。你来了，你这一拉架，我就能睡着，我就能进入梦乡。小伙子，怎么办？我要睡觉的时候，你就给我练刀，我就能睡着了。
1: 嘿，王天霸想我是干嘛的？我是催眠的，我是啊。
0: 哎呦，敢我这武功还有这种奇特功能，你这不糟践我呢？我这武功不是打人的，专门让人睡觉的。王天霸想你这年岁太大了，咱们还在一起呀，得住些日子。行了，就给你催眠吧。第二天早上，黄天霸就开走。他一想啊，这林子你再长，我也能出去。我是由他北边来的，看这房子的方向，我这回往南走。第二天呢，吃了点饭，收拾厅当预备。老人家，我要走了。哦，哎呀，小伙子，你非得要往外转怎么的？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这一走，我这觉又睡不着了。哎，走吧走吧。黄天霸出来了，书要快说，三天。这黄天霸啦啦啦啦往前走，渴了，喝点山泉水，吃点那野果子。他知道那野果子有毒，但是在老头那儿吃的是红色的，他就找那红色的果子，差不多那样的，黄天霸就吃，别的不敢吃。这三天敢转悠到晚上，第三天的晚上，看见前边有灯光，这黄天霸心花怒放，行了，可找到人家了，加快脚步。这衣服都刮破了，这在林子里头敢捕到窃进，黄天霸抬头，完了，怎么的？还是那家老头啊，在那房檐底下坐着，还捣鼓呢。哎呀，他走了三天，我这三天一觉没睡。他要是能在这儿，一给我练刀，我就能睡着。哎，失眠呐，失眠。黄天霸一想，我是怎么走的？这真是鬼使神差啊！确实，我奔南边走的，我怎么在北边回来的呢？怎么又转回来了？哎呦！黄天霸那脑袋嗡一下子，看这样真出不去了。这老头不是吗？一抬头，哎呦！哈哈哈哈哈！小伙子，太好了，太好！你又回来了，你看怎么样？我说你出不去，你就出不去。哎嘿，这回赶紧赶紧赶紧过来过来，赶紧吃点饭。黄天霸也真饿了。吃完饭给我练刀，我好睡一觉。三天没睡的，黄天霸想，我就是干这工作的了，我就是。老人家，真的出不去。你看那个，我跟你说废话吗？我能糊弄你小孩子吗？二十几岁我进来，转悠一百多年我都没出去，就你这么两天出不去。行了，别说别的，练刀吧，练刀，我好睡觉。黄天霸的眼泪唰一下来。人要如果在这儿待一辈子，失去的可太多了，爱情、事业，失去了亲人，那就等于死亡一个样。也就是说，黄天霸现在就是一具尸体，只不是会喘气儿而已。人在这里都得麻了，麻木。我这，黄天霸把脑袋低下，你回来了，我特意多准备了点野果子。到里屋拿出来，黄天霸哪有心思吃？行了，我认了。老头一挥手，小伙子，来吧，你就给我继续练刀。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

0: 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18章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这黄天霸倒了大霉了，心能在这片林子转出去，哪成想3天又转回来，老头乐坏了，哈哈哈哈。小伙子，你回来我太高兴了。怎么说呢？你又把我成全，我天天睡不着觉啊，失眠呢。你走这3天呢，我是一觉没睡，这回我又能睡着了。黄天霸一想，行了，我就自认倒霉吧，我呀这辈子就得在这儿待着了。另外小伙子，我告诉你，我死之后这片家产你全都能继承过去。破草房，2碗，1个小盆，还有个小破辈儿，还一狗皮褥，都归你了，就省你啊在4下去找去了。天霸想，这遗产呢、现在啊价值1000斤呢、1万2黄金难买。为啥？这地方没地方花钱去，那银子金子给这地方都是废的，都不敢那野果子值钱。那金子银子能让你饱肚子吗？你没地方花去。那这狗皮褥子要在这地方没法估价了啊，那了得吗？那狗皮褥子都赶现在的席梦思了，那就是。你反这么说吧，黄天霸想这家产呢、我还真得好好看看。天天黄天霸给这老头练刀，白天的时候老头教给黄天霸抚琴。我教给你啊，把这门交给你，我死了之后啊，你就没啥事就在这儿弹，能大夫走很多孤寂寂寞。黄天霸开始跟着学琴。5-6天光景过去了，天天黄天霸给这老者练刀。等到第7天头上，老头说话了：“小伙子，别练了，别练了。怎么的？一开始还能睡着，中间我睡不着了。因为什么？我不太懂得这武术，也不懂得这武功，不过我就感 觉到在梦境当中，似睡没睡，你说睡了还睡了，那么感觉当中，你那有一招我看得别扭。哪招？就那刀往后一背，抢步，对吧？往前迈了一步，猛一转身，那刀由上边再劈下来，我看的就别扭。那老人家，您怎么看的不别扭？我告诉你，我这么看的不别扭。抢步，刀背过去，不给上边往下走，而是横着推，我就看到不别扭了。哎，那就横着推。我天半想，这还改招了。练到那儿的时候，那刀走到那儿的时候，叭一背刀，一个拨草寻蛇。等练第二趟的时候，老头说了，那招我也看得别扭。老人家哪儿就要完事儿的时候，这人他蹦起来，啊，是往下扎，那您怎么看得不别扭？应该那个后边那刀那个红缨啊，我看应该往前打一下，反背再抹过来，我看的不别扭。哎，好，王天霸想，行了，你这给我修理刀招的，反正就你怎么看的不别扭，我怎么玩得了，又改了一招。由那天开始，老头天天看黄天霸这刀，睡不着觉，别扭，这招也别扭，应该这么改。这招也别扭，我看这么他顺当。这招又我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那得改。书说简短，半个月的光景，老头把这招全给改了。哎呀，这黄天霸呀，由头到尾的开始练。这个刀不是吗？它不成章节，不成章法，不是一气哈成。而是每一招改的都是每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一块一块的，有时候练到这儿听到这儿再找下一块，它不连贯。老头告诉就这么练，我就能睡着觉。黄天霸想，得，我要再这么练呢，练两天把原来那刀招都忘了，练吧，啪啪啪啪天天练，练练不是吗？过了这么几天的光景，黄天霸感觉到什么呢？哎呦，后改这些招啊，比原来那些顺当的多了。黄天霸武术世家呀，他就感觉到老头这些招法里头暗藏着无穷的杀机，这个后力相当的凶猛，让你想不到每一刀招都是变化无穷。你别看第一招和第五招中间隔那么两招，他不挨着，但是如果把第一招和第五招要连上，又是一种套路。共计老头给他改了108招，就是第一招和第108招把这两招合到一起，又是一种刀法，整个让变化无穷。每一个单元和另外一个单元要碰上就成为一体，哪怕是你第45招那和86招他们两个放到一起就是一个单元。这黄天霸有点想象不到了。哎呦，现在他感觉到走到了另外一座迷宫。这回不是吗？老头睡着了，黄天霸还接着练。有时候贴第5招就开始，甚至由108招再往回返，由108招反到第1招，倒着练，把这个刀招。黄天霸感觉到特别的顺手，而且招法是变化无穷，滚滚长江大河的急浪奔腾而出。黄天霸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了。如果这是真的话，这是一套绝世的刀法。老人家，哎，您是不是以前学过武术啊？ 武术，我还会六术呢。不明白，不明白。您真的不明白，哎，真的不明白。那这些招，这些招啊，我也哪些招啊？就是您告诉我这108招，怎么了？我这是旷世的刀法。哦，瞎闹瞎闹瞎闹瞎闹，我呀就是想看个顺眼。什么旷世刀法？哎呀，你就照这练，我就能睡着觉，这就行了。哎，黄天霸猛然发现什么呢？那琴，老头教他那曲子。老人家，这叫什么曲？这个叫迷神曲。怎么叫迷神曲？就是说一弹这琴呐、啊、这种音乐把自己都迷了。把自己这个已经迷到了琴声里。就叫迷神曲，这是我自己起的。黄天霸发现什么？这首曲子和老头告诉的这些刀招是一块肉的，是一个整体。练这种刀，用这种琴声，整个的那是惊世总，就是这琴声和这个刀招它是一块一起的。黄天霸呀，才明白老头为啥先让他学琴。这种极深的奥秘全在琴声里解出来了。哦，如果按琴声的旋律使这些刀招，那将杀力无比。黄天霸现在被这些整个浪全迷了。赶过了两天呐、啊、老头啊看了看，小伙子现在练刀练这个琴我都有点睡不着了。啊，那您看怎么能让您睡着觉？现在黄天霸不是吗？特别愿意让这老头睡不着觉。你可别睡着了。你告诉我这些东西，虽然说你是信口开河出来的，但有一点用在了我的身上。我真要是有一天出去这个林子，那武林当中可以说没谁的。老人家，你说吧。我呀，年轻前打猎，常遇着一些狼虫虎豹，就跟他们厮打在一起。有的时候这个虎豹啊，它的弹跳力相当的好，我们呢也就跟他们呢来回的这么跳跃。怎么办？我年轻前跳得挺高的，你给我跳跳，我看你能跳多高。黄天霸一想，这没地方跳，哎，这房我先跳房吧。腰连骨一绷劲，左脚面点右脚面，脚底一打如意八婆，就是身子往上一绷，个大鹏展翅，腾上房了，扎了一把。老人家，您看如何？才能这么高啊？我年轻前能上树，看见这棵树，几人合抱粗的大树，4丈多高。现在上不去了，不过我有一招能上去，你说。分两招，第一就是练往上，第二呢那就是底下搁上崩簧把人崩上去。黄天霸想，搁崩簧的还用那还用您说吗？那个老头告诉他，我教给你吧，我年轻前打猎的时候练了，得运劲运气，你别口气儿，别口气儿。老头在黄天霸身上摸了一摸，刹那之间，黄天霸就觉得这个血液沸腾，血液在体内飞快的旋律，浑身发热。老头告诉我，快蹦，快蹦！黄天霸扎了一蹦，腾身而起，他都不敢想象自己蹦这么高，好。又下来了， 哎，对了，就这么事儿。黄天霸每天学琴，练这108招，书说锦缎。黄天霸在这林子里整整待了一个月。黄天霸想，我也出不去了，但他每天还惦念着史大人的案子。王家村33条人命案，大人是否还在江都县？因为什么？扬州知府下令，如果破不了案的话，那就得把施世伦贬谪为民呐。现在我那些哥哥们是否还在江都县保护着大人？我丢了，施大人会昼夜思念。这一个月光景过去了，到第31天的时候，老头一挥手过来。老人家，黄天霸对这老者是特别的尊敬。黄天霸，哎呦，这黄天霸感觉到非常的新鲜。来了这一个月呀，老头没叫过他名字，就是小伙子。今天说话，黄天霸，哎，我不想多说旁的了。你现在即可离开此地。啊，老人家，你不要多问，我会告诉你一切的，但不是现在。你由这儿一直往东走，听懂了吧？为了让你能回到江都县，我已经把一切的事情全安排完毕。至于我的名姓，至于我的身世，你也不要问。我给你带好了足够的干粮，带好了充足的水，由这儿一直奔东，也就一天，你就会走到江都县。老人家，莫非您是盖世的高人？在一声长啸，黄天霸在抬头的时候，老者没了。没有这个笑声回荡在这林子当中，哇哈哈哈哇哇哇哈哈哈哈哈，传出多远去？哎呀，黄天霸呀，在此当中明白了，这是高人传意于我。谁呢？远处也说不上这个人在什么位置，也说不上他到底在什么方向。就听见这林子里回荡的声音，黄天霸，回去见到你的老父，就说我恩已报，他自然会将一切告诉给你，咱们还会见面的。人没了，这是用密宫传音说出的话，是你判断不出这个人到底在哪个方向。他用空气中的大气流将每个字发出四方，让你感觉他在前，他在后，他在左，他在右。所以如果没有上乘的绝世的功夫，说不出来。黄天霸进到屋中，心里非常感激，一看，呵，两个布口袋，里边有干粮，这口袋里有水，啊，葫芦里头全是水，背好了，出来，站到这茅草屋前，心里是翻潮起伏啊，要走了，在这整整生活了一个月，不知老人家叫什么名字，我跟父亲说，恩已报。父亲就能告诉我他人家是谁。不管怎么说吧，茅草屋，再会了，但愿别再会，永别了，再会我再转进来， 还出不去，但愿我下次还能赚一件，碰上这样绝顶的高人，我长一身本领啊。黄天霸出来了，一直扑奔正东，走直下，走了一天出来了，哎，心里敞亮多了。黄天霸加紧脚步直奔江都，不进江都还则罢了，一到江都县才引出一段惊险的岔事。
8: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2: 每一天我在祈祷，愿上天保佑那个人，赐给他勇气。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学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没有人，我们消防队吗？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

0: 心里边要是触他，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膏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还真就没吃过啥 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2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2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1个星期吃2回。 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 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3个小时，别看这3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3个小时过去了，这2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再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 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背一背，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孙子林儿，我今年80岁了，我家是济南市天桥区的。我也是，我原来我身体能不好，我从38我就我家遗传性的，整天吃药，整天抹的，有10万年我还经常发烧。原来上班的时候光发烧，要不说因为上全了班嘛。那时候那个就上医院住院去，住院也治不了病，也喝高血压什么治多少年了，我就头晕头晕，怎么回事？到底是查查吧，查查他，你血压高的190/200，你这么年轻，就这么高，那怎么办？家里还有孩子呢，那时候还有老弟儿，我在家里坚持着吧，能上班我就上班，我反正也没上全班，又不说工资不高嘛。反正身体不好嘛，整天难受，整天高血压，到最后啊，就是头几年有5-6年前得了那，我就不能动了，就瘫了也不能动了。从开刚送出去，还没到家呢，到电梯上就不行了，就瘫那了，就出来了，出那孩子就弄我上医院了。到医院里，你反正人家说老太太脑梗挺厉害，他说你那个这个住院吧，我俩就住院了。不能动多时间，你得有1-2个月在医院里，到最后起来也是不行。甭管怎么治，好吃的不好吃的，做人给我的药我就吃，咱治病的咱就吃。你不懂，咱有病你怎么治啊？再说呢，俺家里还事儿还挺多，孩子还有孩子，我想给他看孩子，我看不了，看不了干着急，干着急也不行啊。凡是在济南市买了这么些药，我觉得就是不大管事，花多少钱，腿拉不动。哎，整天的还是不大行，椅子就走到不行。不管是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吃，我这听收音机听见的，我早上起来一早，我听了以后吧，我就从那开始买，反正有多钱你多买点，有少钱你少买点，但是甭管怎么着，有这点钱够吃的就行了，买点药吃，把病治好，把身体治得好好的，不用再亲戚留人家寡人这个手了，这么大岁数了，哎，我觉得是挺好。有劲儿了，我不怎么难受了，说我那腿呀、还疼呢，这个右腿呀、就拴到右边了，我说右腿疼，右腿疼啊，哎，这我觉得好多了。人家都说你现在你不挠了，你看走走摸的，你看能走了，觉得我觉得吃的也能吃饭了，也能睡觉了。我原来我睡觉睡不着啊，醒了晚上你好比11点、10点睡觉，到1点多钟醒了就不睡了，一到早上啊睡不着啊，就是。比啥也不行，光做梦啊，这你那你那你再光换乱心思，现在什么也不心思了。我那个就是有20天吧，反正我睡觉各方面吃饭就挺好的了。现在就躺下，你反正我睡了能早8点来钟睡，睡到早上起来6点一觉醒了就不睡了，一天也不睡，一觉呼呼的睡。老头不在敬老院嘛，孩子不在这住，我自己一点动静没有，也不接手也不摸的。就是一睡睡一宿，模样也挺好了，这现在比从前强了。都说我模样可好了，脸面挺好看，也不黄也不羞的，挺水灵的，挺好。我觉得真是挺好，心情也挺舒畅，感觉好好的比我都强，各方面有劲，我觉得比从前有劲了。现在啊，你敢看东西啊，看见了，不说是和从前的看着摸麻麻嚷嚷的看不见，模模糊糊戴眼镜也不行，就是整天模模糊的找眼屎，但是就是不大对劲，看不大见，能看见了，能什么的走路啊么的挺利索了，现在也能做饭吃了。我这才吃多少斤啊，慢慢来吧，你反正对个人身体有好处，我觉得挺好，也不难喝，都是甜的。你反正现在孩子也都挺好，俺孩子也能好，就是上2天他歇一天就回来照顾我一天。人家都说老孙你这个儿真好啊，这不昨天又看他爸爸，我呢也不敢麻烦他，因为么呢，他在那个马路上跑，要出事怎么办？我不敢落了他，不敢落了他，我有什么事我个人就个人没事。我现在呢，反正 我就好好的吃，好好的养好。再说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为谁就为了这病号，这病号好了不都好吗？花钱他嘛，花钱钱是人挣的，病管怎么治，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挺好。护老态度也挺好，你看这么大年纪的，咱这一般老年人八九十岁就不大听他说话，你看人家当当的，这真说是也会保养，咱就不行。你反正我一直这一辈子也没碰见过这样的药，他这个药真挺好，又不难吃，又管事。我吧，最后我祝这个护老长命百岁，谢谢他。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藤鳌镇，我叫方娟，今年70岁，遭了很大罪，主要是腰椎狭窄，这两个膝盖呀也难受，走路啊像喝醉酒上摇摇晃晃的，脚底呀发飘麻木。我呀吃不少药，又贴膏药，药啊吃也很多呀，一点也不管用。后期呀遭不起罪了，上鞍山检查，鞍山检查呀，而后期呀又上海城去检查， 检查这一检查呀，完在海城还做了手术。做手术之后啊，住了一个月的院，手术也做了，做回家之后啊，效果不怎么明显。

0: 玩腰还是难受，是腿也不见效。我想上街里呀，买点菜呀，都走不动。在家干点活啊，就心脏就受不了了，呼噜呼噜上不来气儿。这心脏啊，也常年吃药，结果也不好。我这呀，睡眠也不好，越睡不着觉啊，越起夜，那真遭罪呀！一宿啊，得起五六次，这可算睡着了，还做噩梦，可吓人了。这能这一宿啊，也睡不上3、4小时。我还有一个毛病啊，我这颈椎呀也疼，完头还晕，也贴膏药，也吃药，也没起作用。这五六年呐，可遭不少罪呀，什么也做不了啊，钱也花了，罪也遭了，身体也不见好。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呀，这病啊还严重了，我这身体也不好啊。没事啊，我就坐炕上啊，听收音机。有一次啊，我听着了胡老讲座，讲这个胡家老高，胡老讲的呀太好了，我可愿意听了，天天听，一次也不落。后来呀，我要听啊，我这一听啊，他们吃的都好，我也买点试，死马当活马医呗，万一吃好了呢？就这样啊，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高。买完以后啊，2、3天就给我送到家。送到家呀，当天晚上我就喝了，就感觉啊，这身体啊，以前呢就睡3、4个小时，还总做噩梦，现在一宿能睡6、7个小时。不管睡觉好了，现在还不做噩梦了。以前呢总起夜，一宿起了5、6次，现在呀起夜少了，一宿能起1次到2次。早晨起来啊，还有精神头的，更有希望了。我还要接着吃，头也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以前呐，总是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浑身呢比以前有劲儿了。做点活啊，气也不突兀了。以前呢，哈腰啊也哈不下，总难受。现在哈腰也行了，腰也不难受了。还有啊，我这关节啊。也难受，一走路啊就疼，我这关节也好了，现在走路啊关节一点也不疼了，上街买点菜啊都行了，晚上啊天天遛弯，走多长时间腰腿都不难受，我现在啊身体好了，孩子也不牵挂了，干点什么都方便了，让我少遭老罪了，我就得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刘淑仙，我今年90岁了，我是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富民小区。我以前呢，一年总是住院，我这是次要的，主要是每年都得住一次院。儿子给我买个半导体，一天早上我就累，听听书啊，不播吗？哎，一下就播着胡老讲那个胡家老高，还有反馈的嘛。这个也说这个吃着胡家老高怎么好怎么好，那个也说越听越乐意听嘛。胡老讲这个养生知识也挺好，不到一个月吧，我就买了。要不呢，一整就走走道就摔倒了，不知道了。完了。大约能2、3分钟、3、4分钟就缓过来了，不犯病了，你看多好啊！那个 那我不怕你笑，从我老人媳妇跟我老人的离婚，我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这睡眠9点多就能睡了，睡到2点多上趟便所又睡着了，睡到2天多好啊。不疼了，腿也不疼了，那时候疼的走道不能走，上便所几步到便所都走不了啊，又不敢动弹呢。我儿子给我买一个坐便，搁坐便我儿子给我倒去，再不就这穿纸尿裤。这回不用了，啥也不用了，也能憋尿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也能憋住了了。要以前那都不行。我眼睛原来有点近视，我原来是从大儿子没有这哭高的160低压90-100，首先脑袋就知道脑袋疼，脑袋迷糊，总得吃降压药。我真的血压也不高了，早都不高了，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0多80是最高的时候，不晕了，不吃降压药了，啥都好了，脑瓜也清楚。我喘的厉害，说一句话得喘了你，哎呀妈呀，咳嗽完了，前后心呐、啊，那个疼啊！现在这个，现在这喘也轻多了，我这才接着吃呢，不用上医院了。因为我条件不好，我没有女儿，3个儿子，大儿子走了，上医院雇人，你住院住的1个月，你得多少钱呢？1天200多，再加上这个门槛费啥，这回啥也不用了。我说妈，你以后啊，你就那是真是的，每天能给屋里头转转摸摸走走，给儿子减去负担。谢谢胡老，我一定跟胡老走下去。胡老岁数也不小了，保重身体，多给大伙讲讲课。谢谢胡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邯郸市邯钢职工，家住人民西路49号院，我叫杨如生，今年88虚岁，属虎的。我以前身体都有一些毛病比较大的地方，比如我的眼睛，两个眼睛视力越来越差，手术以后看东西都非常模糊，远近都看不清，这是眼睛，这是最主要病。其他的还有年轻时候由于这个受伤受潮，腰有毛病，腰背都疼，有毛病。左腿关节弯腿弯不上，盘腿盘不上，两个脚一直凉，两个胯部都冬天老是凉，有没有热过，腿脚不太利索。最近两年这个脖子后头有一条筋从左边串到这个耳朵上头这儿，我一想这玩意儿不行，怕影响脑子，怕有心脑血管病，有时候脑袋一活动咯噔咯噔响，咯噔一下咯噔，我知道不是血管就是筋，可能有影响，所以为啥不行。后来在一个听广播的时候，因为我就听养生课比较多，退休了没事干，别的又看不清楚，以听广播为主，两个小收音机来回换，就听到了那个胡家老高，胡一堂那个胡家老高，听着听回归本源的疗法，这个还比较实在。那几种药是特意炮制，我原来自学过中医，也多少懂一点，所以一听这个讲的比较好，我就上瘾了。后来我一听好多地方对我有用，我就买了15盒。第一次买的时候没参加活动，后来15盒吃完以后，又买了搞活动的那次买了30盒，吃完以后效果比较好。脑子上这股筋现在这个咯噔咯噔的时候少了，而且从头上降到脖子了，到脖子以后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你看这也不疼，也没有什么其他痛苦感觉了，左边收音这没有了。这就另外这个左腿关节一直这个疼，盘不上，盘腿盘不上，就是正盘上的话晚上拿的时候非常费劲，血液输送了就没事了。这个两个脚原来一直凉，现在都热了，两个脚一直是热的，而且这个右脚挨着窗户这边，冬天有时候有风啊，这个右小腿老脚上往里灌凉风，现在轻多了。所以腰腿憋着尿必须上厕所，有时候尿多有时候尿少，不那么尿急了，逐渐这个尿频的次数，夜尿频多的情况，就说明肾功能有。原来肚子有时候上个肚胀，有股凉气似的，好像我在注意保护。这个眼睛啊也有变化，因为这吃完以后这眼睛啊不那么干涩了，觉着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基本上不难受了，眼睛没有再往更深发展，而且这个往远处看好像有些影像还能看着一点，说明再往好处。我这要求也不高，几十年的眼病，从那83年、84年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这个眼到现在维持到这个地步，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别往坏处发展，或者多少发展一点，我就满意了。总的来讲非常相信的，脉搏跳动64精准，血压正常130左右，吃喝拉撒睡基本都没问题。广播里头这些东西啊真的少， 假的多。通过我自己的实际体验，我以我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的这个身份表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不夸大。但是我收到的效果还是要感谢胡教授的耐心教导。最后祝胡家老高这个事业越来越兴旺，祝胡老健康长寿，永远带领我们前进。谢谢胡老，谢谢大家，再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怵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 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膏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 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3餐很简单，早上1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2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2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1个星期吃2回，或者2天吃1回，您感受一下吧。 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

0: 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儿，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 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孙子林儿，我今年80岁了，我家是济南市天桥区的。我也是，我原来我身体能不好，我从38我就我家遗传性的，整天吃药，整天抹的，有10多年我还经常发烧。原来上班的时候光发烧，要不说因为上全了班嘛。那时候那个就上医院住院去，住院也治不了病，也喝高血压，我治多少年了，我就头晕头晕，怎么回事儿？到底是查查吧，查查他，你血压高的190/200，你这么年轻，就这么高，那怎么办？家里还有孩子呢，那时候还有老弟儿，我在家里坚持着吧，能上班我就上班，我反正也没上全班，又不说工资不高嘛。但是身体不好嘛，整天难受，整天高血压，到最后啊，就是头几年有5-6年得了那个就不能动了，就瘫了，也不能动了。从开刚送出去，还没到家呢，到电梯上就不行了，就瘫那了，就出来了，出那孩子就弄我上医院了。到医院里，你反正人家说老太太脑梗挺厉害，他说你那个叫他住院吧，我俩就住院了。不能动多时间，你得有1-2个月在医院里，到最后起来也是不行。不管怎么治，好吃的不好吃的，做医院给我的药我就吃，咱治病的咱就吃，你不懂咱有病你怎么治啊？再说呢，家里还事还挺多，孩子还有孩子，我想给他看孩子，我看不了，看不了干着急，干着急也不行啊。凡是在济南市买了这么些药，我觉得就是不大管事，花多少钱，腿拉不动。哎，整天的还是不大行，一直就走到不行，不管事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吃，我这听收音机听见的，我早上起来一早，我听了以后吧，我就从那开始买，反正有多钱你多买点，有少钱你少买点，但是甭管怎么治，有这点钱够吃的就行了，买点药吃，把病治好，把身体治的好好的，不用得亲戚留人家寡人这个手了，这么大岁数了，哎，我觉得是挺好。有劲儿了，我不怎么难受了，说我那腿呀、还疼呢，这个右腿呀、就拴着右边了，我说右腿疼，右腿疼啊，哎，这我觉得好多了。人家都说你现在不挠了，你看走走摸的，你看能走了，觉得我觉得吃的也能吃饭了，也能睡觉了。我原来我睡觉睡不着啊，醒了晚上你好比得11点、10点睡觉，到1点多钟醒了就不睡了，一到早上啊睡不着啊，就是。比啥也不行，光做梦啊，这你那你那你再光换了心思，现在什么也不心思了。我那个就是有20天吧，反正我睡觉各方面吃饭就挺好的了。现在就躺下，你反正我睡点冷早8点来钟睡，睡到早上起来6点一觉醒了就不睡了，一天也不睡，一觉呼呼的睡。老头不在敬老院嘛，孩子不在这住，我自己一点动静没有，也不接手也不摸的。就是一睡睡一宿，模样也挺好了，这现在比从前强了。都说我模样可好了，脸面挺好看， 也不黄也不朽的，挺水灵的，挺好，我觉得真是挺好，心情也挺舒畅，感觉好好的比我都强，各方面有劲，我觉得比从前有劲的。现在啊，你敢谈东西啊，看见了，不说是和从前的看着磨磨磨嚷嚷的看不见，模模糊糊戴眼镜也不行，就是整天模模糊的找眼屎，但是就是不大给劲，看不大见，能看见了，能什么的，走路啊嘛的听你说了，现在也能做饭吃了，我这才吃多少斤啊，慢慢来吧，一般对个人身体有好处，我觉得挺好，也不难喝，都是甜的。你反正现在孩子也都挺好，俺孩子也能好，就是上两天他歇一天就回来照顾我一天，人家都说老孙你这个儿子真好啊，这不昨天又看他爸爸，我宁也不敢麻烦他，因为么呢，他在那个马路上跑，要出事怎么办？我不敢落了他，不敢落了他，我有什么事我个人就个人没事。我现在呢，反正我就好好的吃，好好的养好。再说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为谁就为了这病号，这病号好了不都好吗？花钱怕吗？花钱钱是人挣的，不管怎么值，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挺好。胡老态度也挺好，你看这么大年纪的，咱这一般老年人八九十岁就不大行的说话，你看人家当当的，这真说是也会保养，咱就不行。你反正我一直这一辈子也没碰见过这样的药，他这个药真挺好，又不难吃，又管事。我吧，最后我祝这个胡老长命百岁，谢谢他。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藤鳌镇，我叫方娟，今年70岁，遭了很大罪，主要是腰椎狭窄，这两个膝盖呀也难受，走路啊像喝醉酒上摇摇晃晃的，脚底下发飘麻木。我呀吃不少药，又贴膏药，药啊吃也很多呀，一点也不管用。后期呀遭不起罪了，上鞍山检查，鞍山检查呀，而后期呀又上海城去检查，检查这一检查呀，而在海城还做了手术。做手术之后啊，住了一个月的院，手术也做了，做回家之后啊，效果不怎么明显。玩腰还是难受，是腿也不见效。我想上街里啊买点菜啊都走不动，在家干点活啊就心脏是受不了了，呼噜呼噜上不来气儿。这心脏啊也常年吃药，效果也不好。我这样睡眠也不好，越睡不着觉啊越起夜，那真遭罪呀，一宿啊得起5-6次，这可算睡着了还做噩梦，可吓人了。可能这一宿啊也睡不上3-4小时。我还有一个毛病啊，我这颈椎呀、也疼，而头还晕，也贴膏药也吃药也没起作用。这5-6年呢、可遭不少罪呀、什么也做不了啊，钱也花了，罪也遭了，身体也不见好。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呀，这病啊还严重了。我这身体也不好啊，没事啊我就坐炕上啊听收音机。有一次啊我听着了胡老讲座，讲这个胡家老高，胡老讲的呀太好了，我可愿意听了，天天听，一次也不落。后来呀我要听啊，我这一听啊，他们吃的都好，我也买点试，芝麻蛋活蚂蚁呗，万一吃好了呢。就这样啊，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高，买完以后啊2-3天就给我送到家。送到家呀、当天晚上我就喝了，就感觉啊这身体啊，以前呢就睡3-4个小时还总做噩梦，现在一宿能睡6-7个小时，不管睡觉好了，现在还不做噩梦了。以前呢总起夜，一宿起了5-6次，现在呀起夜也少了，一宿能起1-2次。早晨起来啊还有精神头的，更有希望了，我还要接着吃，头也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以前呢总是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浑身呢比以前有劲儿了，做点活啊气也不吐糊了。以前呢哈腰啊也哈不下，总难受，现在哈腰也行了，腰也不难受了。还有啊我这关节啊也难受，一走路啊就疼，我这关节也好了，现在走路啊关节一点也不疼了。上街买点菜啊都行了，晚上啊天天遛弯，走多长时间腰腿都不难受。我现在啊身体好了，孩子也不牵挂了，干点什么都方便了，让我少遭老罪了。我就得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 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刘淑仙，我今年90岁了，我是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富民小区。我以前呢，一年总是住院，我这是次要的，主要是每年都得住一次院。儿子给我买个半导体，一天早上我就乐意听听书啊，不播吗？哎，一下就播着胡老讲那个胡家老高，还有反馈的嘛。这个也说这个，其实胡家老高这么好这么好，那个也说，越听越乐意听了。胡老讲这个养生知识也挺好，不到一个月吧，我就买了。要不呢，一整就走走道。就摔倒了，不知道了。完了，待能2-3分钟、3-4分钟就缓过来了，不犯病了。你看多好啊！那我就不怕你笑。从我老人媳妇跟我老儿子离婚，我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这睡眠9点多就能睡了，睡到2点多上趟便所。又睡着了，睡到2天，多好啊！不疼了，腿也不疼了。那时候疼的，走道不能走，上便所几步到便所都走不了啊，又不敢动弹呢。我儿子给我买一个坐便，搁坐便，我儿子给我倒去，再不就得穿纸尿裤。这回不用了，啥也不用了，也能憋尿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也能憋住了了。要以前那都不行，我眼睛原来有点近视，我原来是从大儿子没有，这哭高的160，低压90-100，首先脑袋就知道，脑袋疼，脑袋迷糊，总得吃降压药。我真的血压也不高了，早都不高了，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0多80是最高的时候，不晕了，不吃降压药了，啥都好了，脑瓜也清楚。我喘的厉害，说一句话得喘了你，哎呀妈呀，咳嗽完了，前后心呢、那个疼了。现在这个，现在这喘也轻多了，我这才接着吃了，不用上医院了，因为我条件不好。我没有女儿，3个儿子，大儿子走了，上医院雇人，你住院住的1个月，你得多少钱呢？1天200多，再加上就门槛费啥，这回啥也不用了。我说顺芳，你以后啊，你就那是真是的，每天能给屋里头转转摸摸走走，给儿子减去负担，谢谢胡老。我一定跟胡老走下去，胡老岁数也不小了，保重身体，多给大伙讲讲课，谢谢胡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邯郸市邯钢职工，家住人民西路49号院，我叫杨如生，今年88虚岁，属虎的。我以前身体有一些毛病比较大的地方，比如我的眼睛，两个眼睛视力越来越差，手术以后看东西都非常模糊，远近都看不清，这是眼睛，这是最主要病。其他的还有年轻时候由于这个受伤受潮，腰有毛病，腰背都疼，有毛病，左腿关节弯腿弯不上，盘腿盘不上，两个脚一直凉，两个胯部冬天老是凉，有没有热过，腿脚不太利索。最近两年这个脖子后头有一条筋从左边串到这个耳朵上头这儿，我一想这玩意儿不行，怕影响脑子，怕有心脑血管病，有时候脑袋一活动咯噔咯噔响，咯噔一下咯噔，我知道不是血管就是筋，可能有影响，所以为啥不行。后来在一个听广播的时候，因为我就听养生课比较多，退休了没事干，别的又看不清楚，以听广播为主，两个小收音机来回换，就听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一堂那个胡家老高，听着听回归本源的疗法，这还比较实在。那几种药是特意炮制，我原来自学过中医，也多少懂一点，所以一听这个讲的比较好，我就上瘾了。后来我一听好多地方对我有用，我就买了15盒。第一次买的时候没参加活动，后来15盒吃完以后，又买了搞活动的那次买了30盒，吃完以后效果比较好。脑袋上这股筋现在这个咯噔咯噔的时候少了，而且从头上降到脖子了，到脖子以后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你看这也不疼，也没有什么其他痛苦感觉了，左边头晕这没有了。这就另外这个左腿关节一直这个疼，盘不上，盘腿盘不上，就是愣盘上的话晚上拿的时候非常费劲，血液输送了就没事了。这个两个脚原来一直凉，现在都热了，两个脚一直是热的， 而且这个右脚挨着窗户这边，冬天有时候有风啊，这个右小腿老脚上往里灌凉风，现在轻多了，所以腰腿憋着尿，必须上厕所，有时候尿多，有时候尿少，不那么尿急了，逐渐逐渐这个尿频的次数，夜尿频多的情况，就说明肾功能有，原来肚子有时候上头肚胀，有股凉气似的，好像我得注意保护。这个眼睛啊也有变化，因为这吃完以后这眼睛啊不那么干涩了，觉着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基本上不难受了，眼睛没有再往更时候发展，而且这个往远处看好像有些影像还能看着一点，说明再往好处。我这腰椎也不高，几十年的眼病，从那83年、84年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这个眼到现在维持到这个地步，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别往坏处发展，或者多少发展一点，我就满意了。总的来讲，非常相信的。脉搏跳动64，精准，血压正常，130左右，吃喝拉撒睡基本都没问题。广播里头这些东西啊，真的少，假的多。通过我自己的实际体验，我以我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的这个身份，表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不夸大。但是我收到的效果，还是要感谢胡教授的耐心教导。最后，祝胡家老高，这个事业越来越兴旺，祝胡老健康长寿，永远带领我们前进。谢谢胡老，谢谢大家，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9: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

0: 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

0: 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Music 音乐魔方。

0: 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